20分钟。服务区的经理观察说，原来一天只有几辆床车，今年国庆假期床车房车日均可以达到300多辆。说过去服务区只服务过路车，现在逐渐开始服务过夜车，所以可见床车旅行火热，正在从消费端传导到供给端，倒逼他们提高服务意识。快速增长的床车旅行也给游客的安全意识和行业规范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对于我们游客来说，安全合规一定是底线。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车子停

0: 90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云江南精选”。
1: 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支。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2: 关于那些
3: 议员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等。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应询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今年以来，橡胶价格持续走高，截至10月8号收盘，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每吨20145元，年内累计涨幅超28%。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数据统计，9月以来，
4: 一起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姐妹们，快去微信小程序云江南精选，3000多的赫莲娜黑绷带只要999，还送4个5毫升，等于又送了半瓶的量，而且这是新款，比老款提升了50%浓度的玻色因成分，礼盒礼袋全配齐，自用送人，超级划算，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云江南精选，找到黑绷带，感受隐形无负担的绷带效果吧。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云江南精选。
7: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3: 前面呢，我们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一个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现在呢还是有机会，这个活动到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都结束。辅酶 Q 10管不管用，关键是看含量，但是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有什么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 1011克，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能够兼顾养心和调理，经常胸闷心慌气短的，心脏不舒服的朋友可以来坚持试一试。这样的一个辅酶 Q 10产品现在有一个秒杀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你要自己买的话一分不会少，10分钟之内的秒杀价是49元，直接省掉了一个大头，而且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再来看看好视力，大家很喜欢的好视力的一个这种福利活动。好视力在面对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朋友呢，再拿出一些诚意，一些福利活动。当你眼睛刺痛流泪、看东西不清楚、干涩疲劳，

0: 你可以早点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就水润舒服，看东西都能够清晰亮堂一些，干涩流泪的现象也能够缓解。现在买的话，你在10分钟之内下单，可以多体验78元的眼贴，然后还可以得到收音机和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9号发布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声明，当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同时还涉及伊朗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的多个方面。在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时，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强调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

0: 彻底告别。4007101909 4007101909，我看线上就没有订一盒的啊，都是买两盒送一盒，或者直接拿走十盒的。对，订购三组会再多送一盒，十盒到手，家里人都能吃，带公司放家里去旅游，十盒的套餐等于一碗才3块多钱，3块多钱每天喝，喝出健脾祛湿养阴固本的好底子。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黄帝内经当中早就记载到，春养肝，夏养心，四季不离养脾胃，脾胃好百病消，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脾胃养起来。4块钱一天，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今天是周六，但是今天是工作日。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江苏省的智力运动会为参加下半年全国智力运动会选拔人才就设定了这个门槛。
0: 那么大家其实会有疑问啊，就是为什么上一届省智力运动会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年龄的限制，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1: 变化是这样，因为常规来讲，我们是依据上一届的就全国智力运动会，然后呢这跟国家体育总局智力运动管理中心啊，他那边就是沟通之后我们才制定的这么个就是年龄设置。
0: 其实家长可能还不是很理解啊，就是家长就提出了像国际象棋、跳棋这样的一些棋类的项目，对选手就没有最小年龄的限制。那为什么对中国象棋这个项目就有特殊的一些要求？我们在前面跟棋院沟通的时候，棋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说，这个其实很特殊。那么我们也很关心，这个到底特殊性在哪里呢？
1: 是这样哈，主持人，这边呢我解读一下哈。
0: 好，您说。
1: 就是，因为我们象棋项目啊，它作为这个国粹，它从它的这个发展规律和选手我们现状来看呢，虽然我们的启蒙的年龄确实要比国际象棋就围棋项目要大1到2岁，那么它需要呢就是逻辑性一个计算力、分析推演理解能力以及较强的组织协调管理，所以他投入的这个精力啊和这个训练时间可能要更多，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要讲特殊嘛，说实话，因为他这个项目本身就是发源于我们国家，对吧？就是也是我们的国粹，你要讲特殊，只能说是我们对这种象棋项目一种特殊的情感，并没有其他特殊。
0: 主要是在特殊的情感在这儿是吗？
1: 对，我们主要也是希望参与的人群更多，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赛事选拔出人才。那么至于说这个唐女士呢，我也能很理解她的这个心情，毕竟自己的孩子嘛，就说练了几年棋，那么她要比赛的话呢，
0: 对，其实你看，我们再回到这个唐女士她这个问题啊，就是唐女士的孩子目前就不能够参加2027年举行的省智力运动会，如果按照这个要求，对不对？那你看家长就很，就家长可能心情就，跟你还是跟我们还是不一样的哈，因为他可能是，把孩子投入到中国象棋这项项目当中，那么他也算了，那下一届如果要参加，就要4年之后。

0: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那孩子的影响还是不小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有其他的赛事可以参加吗？
1: 是这样，主持人，那个他下一届其实照样参加，只不过是参加的年龄组别不一样，对吧？
0: 那就是从儿童组，我的理解就要到少年组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我再解读一下啊。
0: 你说，
1: 就是我们从区县、从市级、从省级、国家都会有赛事。比如说我们区县有等级赛，大市就地级市啊，地级市也有等级赛。那么从全省来讲，也有我们的业余期望赛，有我们的校级联赛，是吧？还有我们的青少年锦标赛，这些赛事，尤其锦标赛，它是打等级的，还有全国系列的。
0: 就是家长还是有很多选择的，对吧？
1: 每年都有。
0: 好，
1: 每年都有。
0: 吴院长，我们听了您的这个解答。

0: 问号啊。
1: 肯定属实。
0: 好，那这样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通市通州区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吴站长。吴站长你好。吴站长在线吗？
2: 在线，你好。
0: 哎，吴站长，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哎，
0: 好。刚刚啊，南通市民徐先生也是一位这个种油菜的大户，问这个补贴的这个事儿，这个情况我们编辑给您介绍了，对吧？
2: 对。
0: 这个情况属实吗？
2: 属实的。
0: 这个情况是属实的。
2: 对。
0: 那像他说他是200亩，1亩300块钱，他应该补贴就有6万块钱。
2: 对。
0: 那这笔补助是省财政资金？
2: 应该是中央财政资金。
0: 中央财政资金是吗？
2: 对。
0: 刚刚这个种粮大户徐先生跟我讲了个细节啊，当然他可能讲的不是很准确，他刚跟我讲是省财政，说省财政的资金拨到通州区，然后又这个又回去了这笔资金，这个情况是这样吗？
2: 对，他又收回去了。对。
0: 那按照您刚刚的这个权威的解释，就是他其实这笔钱是中央财政。
2: 对，中央财政资金。
0: 那是中央财政拨到通州区又收回去了吗？
2: 对的，他是去年，应该是去年12月份吧。
0: 不是啊，
2: 一个是地方财政局，一个要用其他资金，像一些救灾资金。救灾资金嘛，他等于说可以用于这方面，但是从我们项目角度来说呢，它不属于那种，因为这个用的话，你还是要一个省里要一个说法，等于说我们可以用，我们才能用。因为现在这个有审计有巡查嘛，你不好随便用商用资金。
0: 好，我来问一下吴站长啊，刚刚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查到是农业农村部油菜单产提升3年工作方案，是这个方案吗？
2: 对，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就这个意思是吧？农业农村部油菜单产提升3年工作方案，今年就是第3年，对不对？
2: 对。
0: 前2年方案应该执行的都还可以，资金都是下发的。
2: 都下发，都做完了。对。
0: 那现在这笔，那我们从你这个层面有没有了解到，就是在你们整个通州区这块大户油菜承包需要奖补多少资金？总共
2: 大概在230几万吧。
0: 230几万，那跟你刚刚所说的下发233万这个资金量是吻合的呀。
2: 对
0: 吧？那也就说明这个233万是你们报上去的，所以他们就下发了233万，对不对？
2: 也不叫报上去，因为他每年都有一个，因为他每年都会有一个额度，大概在，因为我们第一年是400万，第二年是360万，然后第三年预估的话，至少也得300万以上。
0: 那现在这个种粮大户这个徐先生就说了，他这明明是中央财政下拨的，那为什么要地方自己来解决这部分资金呢？
2: 这个里面最好还是让他们自己解释，我不是太
0: 这个问题你解释不了是吧？我理解啊，我理解，因为我比较理解你这个问题，你回答不了。
2: 可能他们分配的时候可能
0: 这个问题你回答不了，因为这里面可能还有省级层面的一个财政资金的分配的比例问题，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关注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笔资金专款专用有没有把它用好，然后该得到受益的种粮。

0: 没有问题，就是希望我们赶紧拿到这6万块钱，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好，那这样这个事情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吧，好不好？
1: 好的，谢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这卖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
10: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本相关专业的工作满3年的，都可以报名的，就是其他2条报名途径。它不符合第3条，取得本专业或者相关专业的职工院校或者东本及以上职业院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的，它不符合相关专业的。解答完毕。
0: 好的，也就是说它这个目前还是不符合的，对吧？
10: 对，按照现行标准也是不符合的，只有工作满5年才可以报名的。
0: 对，您刚讲，除非就是累计从事本职或是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除非是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经历，对吧？
10: 对。
0: 好的，谢谢。我们也，
10: 但是他现在还可以报初级，因为我们2026版的新标准里面，就是说初级的，因为不分职业方向了嘛，就是他可以报初级，也可以从事消防值班的工作。
0: 好的，谢谢。
10: 好，
0: 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盐城市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陈教导员刚刚的解答，我们跟他连线就先到这儿。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淮安的一位网友的留言，他想了解一下新生儿可以随祖父母落户农村户口吗？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淮安市公安局洪泽分局政务服务大队王文月。王文月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0: 好，这个政策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1: 关于您所说的那个新生儿出生落户问题，根据最新的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
0: 您的信号不太好。好，您再试一下，给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个解答。
11: 好的。根据最新的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
0: 我们工作人员把电话切出，跟场外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换一路电话啊。这个电话的效果可能会影响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稍后我们试一下信号，我们再把这通小苏政策问答台的解答电话再接进演播室。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看看针对小苏政策问答台是我们此刻正在进行的节目，也有很多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呢，说消防落实到日常的巡查才实用啊。还有很多今天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稍后在节目的下半程再跟大家分享。那么大家对于这个中国象棋的年龄限制、
12: 产品成分、品级、用途、危险性等维度开展专业鉴别。从现场检查来看，产品标注为观赏鱼专用水族用品，单瓶净含量50克，外包装标注消毒用途。依据风险考量，南通市崇川区应急管理局要求产品先行下架，进行高锰酸钾浓度检测。如果达到工业级高锰酸钾，他们将依据法规进行查处。
13: 从产品上来说呢，一个是这个工业，高锰酸钾，这个呢它的，成分呢都达到了99%，98%、97%，它是分不同品级的，不经过熄火是不能销售的。我们看到了一类，它属于高锰酸钾消毒剂，属于消毒品。
14: 昨天呢，我们来的话，它的高锰酸钾原来放这个位置，今天已经，我们今天就过来现检查，已经进行了下架。对发现、使用或经营的疑似化学危险品，那我们进行了封存取样，并送到专业检测机构进行了送检。
15: 有些问题呢，我们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去调查核实，并且呢要送相应的检验检测机构去进一步的认定，到底是不是工业级的高锰酸钾。如果是，我们一定会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12: 为提升商户安全防范意识和合规经营意识，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

0: 面向辖区水族商户普及危险化学品管控法律法规，讲解高锰酸钾违规储存、销售、使用的安全危害及法律后果。
1: 我们一般的消毒都是用的盐，
2: 要帮我们宣传一下，就是你们养鱼的，包括卖物的经营户，你们也不
3: 专业。委员会委员丁兆晨告诉记者，李女士购买的银鳕鱼实际上是叫做小林犬牙南极鱼的鱼类，属于大型掠食鱼，生命周期长，体内钾基汞含量较高。
4: 钾基汞这个物质呢，就是随着我们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向环境中的这个释放量啊是这个较高的，它又会顺着食物链，从浮游生物啊、小鱼小虾呀、大鱼啊，然后最后再复集到我们这个看到的那些银鳕鱼的那个身体里面去，它们动辄可以活个大几十年，而且它们捕捞的那些个体呢都很大，那它们体内其实复集的这个我们说有害的毒素含量是很高的。
3: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面的鳕鱼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真鳕鱼，包括大西洋鳕鱼、阿拉斯加峡鳕，以及我国自产的太平洋鳕鱼和黄线峡鳕鱼。另外两类则是黑鳕鱼、银鳕鱼，实际上就是裸盖鱼和犬牙鱼这两种大型鱼类，这两者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鳕鱼。营养方面，银鳕鱼总脂肪酸含量最高，每100克达 13.65 至 25.95 克， DHA 丰富，口感嫩滑，但并不适合孩子长期食用。真鳕鱼的蛋白质含量是三类鱼中最高的，每100克达19克以上，但由于脂肪含量低，肉质清淡偏柴，因为生长周期短，真鳕鱼实际上更适合作为孩子的辅食。
4: 成年人身体发育健全了之后，对于这些有毒物质的代谢和这个处理能力要更强。那么婴幼儿呢，他的神经系统是处于这个发育阶段的，对吧？这个高速的新陈代谢呢，就是说会快速的动员这个摄入到的这些脂肪类的这个食物，来去促使他们的这个脑神经发育。但是脑神经发育的过程中，这个钾基汞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害的一个外源性的毒素，啊，会损伤神经发育。所以我们说不要给这个在长身体的孩子吃这个在海洋中里面去富集比较严重的这些鱼类。
5: 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继续我们今天追问，选择国庆假期出行旅游的人们，可能我们在出行之前只核对机票酒店，却是忽略了最关键的护照的合规检查。关于护照，一些看似是无伤大雅的操作，实则是属于违规行为，会直接导致无法通关。在广州镇江，一位72岁的阿婆呢，本来是满心欢喜准备跟着旅游团开启期待已久的6天的老挝6日游，可是没想到当她递上护照，可以在比较一下，比如说浙江、上海，他们是怎么规定的，对吧？我们只能够找到最大公约数、最大的公平。我们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 SuzyY 说呢，说直播产品也不能够盲目相信。今天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很多的一些留言互动。今天时间关系就到这儿。好的，各位，我是王景，谢谢您收听收看，下周再见。
6: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还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0000。

0: 或远或近，都是娴静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好，听众朋友啊，最近呢，扬州69岁的王阿姨呢，她下地去收黄豆的时候啊，哎呀，出现了发热、浑身乏力，而且肌肉关节酸痛的情况。她刚开始以为是

0: 现场去看一下。
1: 现场，参会人员走进禁欲一号香砂玉抗虫茶种植示范田，实地查看芋头长势。作为江苏省农科院培育的新品种，亩产达1100公斤，占去年头茶产量的90%以上，充分展现了品种优势，已在晋江连续开展了3年试种。
2: 目前呢，就是我们选育的这个禁欲一号啊，它的品种优势表现得非常突出，比我们当地的农家种的一个是抗病性更强，采量也是能够提升到16%以上，而且平安可感品质也是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啊。这次开会呢，主要是想以晋江为样板，然后向这个全省的芋头主产区进行一个辐射的这个示范推广。
1: 在芋头
0: 品育走电商路线、礼品渠道路线，次品育拿去加工，农旅采摘也做起来了，这些样板做的还真是比较成熟。那么放到普通老百姓身上啊，就普通的散户身上，这个链条啊就断掉了。大部分的农户呢还是自留种，品种退化，而且呢采挖分拣靠人工，没有统一分选，冷库不足啊，鲜芋呢也不耐储存，集中扎堆上市价格卖不上去，次品芋头呢也没有稳定的加工渠道等等啊，这一些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也不少啊。所以说呢，我们江苏芋头产业总体来说呢不是没有产业链，那这些产业链只是在和做社龙头企业里形成了一个闭环，大量的散户还游离在这些体系之外啊，我觉得应该要把它纳入到体系当中啊，不断的去啊带着他们学习啊，用好品种好技术为他们来赋能，从而提高我们江苏芋头产业的啊一个总体的品质。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到徐州丰县看看，这里有个苹果，我们都知道丰县苹果特别好吃哈。那这里有个苹果新品种，哎呦，这名字特别的妩媚啊，叫爱妃苹果啊。眼下呢，爱妃苹果新品种迎来了大丰收啊，优质的果品，田园风光，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前来组团采摘啊。好，我们来看看丰县的爱妃苹果口感到底怎么样？
3: 今年风调雨顺，丰县润阳苹果种植基地的早熟爱妃苹果色泽鲜亮，果形圆润，沉甸甸挂满枝头。游客结伴穿梭林间，亲手采摘鲜果，漫步田园乡野，在亲近自然中感受秋日韵味。跨城组团采摘的模式，彰显了丰县特色林果产业的口碑影响力，实现以果引流，以游富民。
4: 同时，镇里还牵头成立了猕猴桃协会，联系了省农科院，建设了冷库，让我们的产业更加规范化，果农效益最大化。
5: 目前，宿豫区官庙镇猕猴桃种植面积1000余亩，平均每亩收入超2万元。在推进猕猴桃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宿豫区官庙镇近20个猕猴桃基地均通过流转周边村民土地、吸纳当地群众就业等方式，让村民受益，每年可带动400余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
6: 从上市的时候，这个就开始忙了，一天都能采2-3美斤，家就住在这附近，一个月有那个3000块钱。
0: 嗯，好，我们苏县这边的猕猴桃啊，看来这个产业目前做的还是不错的。其实从我们江苏全省来说的话呢，不少地方都种了猕猴桃啊，苏南、苏中、苏北都有。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苏北的宿迁啊，其实呢苏北的连云港、赣榆那边也有，苏中地区的像如皋这边也有种植啊，另外呢像苏南这边的宜兴啊、句容啊这边也有猕猴桃的种植。那么放眼全国来说啊，哪里的猕猴桃最好吃呢？哎呀，我可不能说是咱们江苏的啊，其实最好吃的是陕西的，陕西的像眉县周至

0: 是专员嘛，就是保险员给我，给我说他就是说这边是拒赔的，然后让我走诉讼。
1: 就是让你走，就是说我们沟通是不成，是不应该赔。如果你想进一步维权的话，就要通过诉讼的途径，是吗？
0: 对的，对的。
1: 好，那这样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张主管，张主管你好。好，张主管在线吗？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张主管在线吗？张主管在线吗？工作人员提醒一下，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啊，我感觉电话是通的，但是没有声音，我知道。张主管在吗？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张主管在吗？
2: 在的，老师。
1: 啊，你在是吧？但你说话呀，大家听了都很着急。就是我们这位外卖骑手遇到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吗？
2: 我听见。
1: 那我们想问一问啊，就是我也看到了他这个电子保单，他保的这个险种的名称是平安险个人综合意外伤害保障。啊，互联网版，这里面有一个是个人综合意外伤害保险，还有一个是平安产险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A 款，你有没有查到具体的信息，张主管？
2: 哦，查到了。
1: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吧，这种情况之下，面对他在接单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意外伤害，到底该不该理赔？
2: 首先我们这个保险保障的是骑手的医疗费，还有三者的医疗费，还有他的一个身故伤残，还有他的三者的医疗费，还有那个财产损失，对于他的这个伤残是没有做保障的，但是他们的平台对于他们的伤残，相当于是就是买了一份新智商，对吧？
1: 对，
2: 在那个里面是有他的一个伤残和那些超出这个医疗费的一个保障的。对于这个平安这边的一个商业险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他的一个补充的医疗费和一个三者的责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保障。
1: 是这样，张主管啊，对于这个第三者责任险，刚刚在跟您沟通之前啊，其实我跟这个骑手小哥也说了，我说这第三者责任险其实是保他人的，不是保骑手本人的，对不对？好，那么关键我觉得就在于平安产险这份互联网版个人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我们对照一下骑手目前所遇到的工作过程当中对身体的伤害，就是我们想这块请你做一个重点的解读，对吧？你刚刚讲了，就是对照着条款是不予理赔，是吗？
2: 我们的保障意思是对于骑手的话是只保障了一个医疗费。
1: 医疗费用，除了医疗费用呢？
2: 对，没有其他费用，
1: 就只有这个医疗费用吗？
2: 对。
1: 你刚刚不是说还有伤残吗？
2: 对于三者的伤残啊，老师。
1: 第三者伤残，对吧？对于骑手本身的就是医疗费用，那是不是心智伤已经报过的医疗费用，其实在这份综合意外伤害保险，它其实就不再重复报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2: 医疗费，对不对？只能报一次，
1: 只能报一次。
2: 但是，它会涉及到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新直商那边它是保障的订单开始到订单结束，而我们保障的是从订单开始到订单之后一个小时，订单结束后一个小时，它是延长了一个保障时间。
1: 就是那区别就是区别，我的理解就是它多保了一个小时，是这意思吗？
2: 对，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他如果是不符合职伤，对不对？职伤退回来，让保司这边处理，对不对？这种案件，
1: 就是如果说他这个新职伤申请过程当中发现还是不予理赔的话，这时候这份个人综合意外伤害保险它就可以发挥作用，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1: 好，
2: 是属于一个兜底的一个作用。
1: 好，我听明白了。许先生在吗？
3: 险呢，新职伤保险呢，它是一个政策性的保障。那么，而这个意外险呢，刚才我们也仔细的研究了。

0: 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它的其实保险是保的商业保险，
0: 对，
1: 它的诉求是用工伤标准来进行理赔。这个我刚这个情况是法院已经受理了，法院也在法院的委托下已经做了一个交通事故的鉴定。
0: 嗯，
1: 它的交通事故鉴定结论是不构成伤残等级，它一定要用工伤标准来处理这个伤残等级。
0: 好，那我再问一下，就是我们骑手每天花2.5块买的这份保险，什么情况下可以保意外？是什么情况下它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我们先不谈它目前因为工伤的问题。
1: 它的问题是它构成伤残，它必须要在交通事故下构成伤残才能获得赔偿
0: 啊。
1: 但是
0: 你说伤残是什么？比如说伤残等级要达到什么样情况下，这份意外保险就可以？
1: 伤残等级是有标准的，伤残等级是有标准的啊。
0: 那这份意外险有这份意外险对伤残标准有规定吗？
1: 意外险对伤残标准不管是否有规定，要保险是有规定的，它是适用这个人身保险伤残行业标准的。
0: 嗯
1: 啊，交通事故它有一个国家，就是两院三高，它是两高三院，它是有一个明文规定的，它是有一个叫人体损伤道路评定标准，这是人损标准。
0: 嗯，
1: 它现在手上能够符合伤残等级的只有一个工伤标准，工伤标准是只能在工伤保险现在进行赔付。啊，
0: 那到什么样的标准之下，这份商业保险可以理骑手他自费买的这个商业意外险，本意是要覆盖医疗、误工还有伤情，但是保单只保高等级的伤残，那这样的产品如何优化真正起到保障的作用呢？
2: 其实呢，它的这个产品啊，我个人认为呢是存在着一个保障错位，那么它的优化方向呢应该是转向意外医疗、住院津贴、误工补偿，而不是刚才那个保险公司的代理律师说了是所谓的叫高级保障。那么从他的解释上来说呢，确实他们是没有责任的，因为这个他没有鉴定下来伤残，就是说在这个交通事故方面他没有鉴定下来伤残，所以呢这个意外保险的这个商业保险上是不予赔付的。但是作为骑手来说，其实他的本意是我买两份保险，我想获得更多的补偿。其实他这所谓的更多的补偿应该是对他的
3: 告知义务，像我们在接采一些外卖骑手的过程中，他们都说自己其实并不清楚心智商，也不清楚平台给自己购买了什么样的保险，然后有的平台也会把骑手层层转包，由一些不知名的第三方公司来去为骑手购买保险，也就是把这个责任就是进行的转嫁。所以骑手在维权的过程中其实面临很多的困难，包括在跟保险公司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还是比较简单粗暴的说，如果你对这个合同有异议，那你可以直接去起诉我们。那在跟平台沟通的时候，其实骑手觉得也不是非常的顺畅，有的时候甚至都找不到一个专门对接的人员。
0: 好，我们也看到骑手大多都是接单的时候平台是自动扣了保费，骑手本人呢很少有主动的去勾选，也很少会主动去看看完整的电子保单到底是什么，条款是什么。那么像平台这类自动扣费的模式，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矛盾和隐患的。
3: 如果说平台在这种骑手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购买了这样的保险，其实在骑手就是发生事故之后来进行维权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像我们之前采访的这个盱眙的施先生这个案例，他的保险的保单中有一条明确规定，就是只有他住院产生的相关费用才能由商业险进行赔付。但是施先生在出事之后呢，其实是可以选择住院治疗，也可以选择回家休养。由于他不知道自己的保单中有这样的一个条款规定，那他就错过了这样一个商业险赔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给他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那与此同时，如果说骑手不知道这样的保单条款，出事之后又对这个保单的免责条款存在这样的异议，那么他们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但是诉讼的周期和成本，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骑手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
0: 而且这个很高，耗时耗力，而且也耗费骑手的经济方面的。
3: 对，
0: 好，那么骑手群体日常接单参保有哪些关键点是骑手平时要多留心多注意的？一旦发生后续事故，怎么能够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益呢？给他一些实际的建议。
3: 我觉得首先就是骑手在每天接单之前，其实可以去仔细的阅读一下自己在平台上所投保的保险的种类。

0: 类保障的范围以及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理赔。与此同时，骑手也可以去主动的询问，比如说站点的负责人或者是安全员这样的一些角色，在线下跟他们进行充分的交流。如果说对于保单的条款有一些异议的话，也可以及时跟他们进行沟通。当然我觉得这个责任也不是说只有骑手需要去做的，我觉得平台和保险公司也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平台可以在骑手接单的页面做一个明确的提示，哎，每天扣费3块钱，那我可以做一个弹窗，每天我是为你投放了什么保险，然后什么条件下可以进行理赔。那保险公司其实也可以在这种保单的条款上，对于这种免责条款做一些加粗高量的提示，然后去做到这种告知义务。当然我觉得要提醒骑手的就是每天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安全第一啊。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记者雨洁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啊。两起纠纷法理层面的问题我们其实已经做了一些分析，但是从保险行业的规则、产品设计、理赔原则来看，很多观众和骑手可能还是都有很多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我明明是两份保障，对吧，却很难拿到两份的赔付？为什么意外险普通设置，比如说这个伤残的门槛是有的，看似是有保障，实则你到真正出现意外的时候就发现用不上啊？马上我们来视频连线保险行业专家周健。周老师你好。
2: 你好，王老师你好。
1: 周老师，我们想首先请你跟我们通俗的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尤其是我们很多的骑手今天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新职伤和商业意外保险我们不止一次关注了，那么其实外卖小哥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心里的不悦不理解啊，每天开单就要被扣，但是我出现意外的时候没有办法在新职伤理赔之后多一份保障，多一份赔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2: 实际上两份保险并不冲突，实际上是一种互补的一种存在。只是说我们对比如说第一个医疗费用的赔付，实际上医疗费用实际上它是根据保险的一个基本原则叫损失补偿原则来进行赔付的，也就是说你看了看病以后花了多少钱，治疗多少费用，凭票到保险公司去报销。那么像在之前我们都是纸质发票，那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你只要报销过了，那拿不到另外一张发票到另外保险公司去索赔。那么现在大多数都是电子发票，那么它可以拿出，所以这就是当时存在的一个矛盾。那
1: 好，周老师，我听了你的介绍，其实还是要，我觉得对于很多骑手来讲，还是知道我买的是哪个险种，什么情况下可以理赔，什么样情况下跟理赔的赔付条件是相匹配的，这一点我觉得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2: 对，
1: 那
2: 是的。
1: 很多骑手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天天出单之前都要交保费，但是我出事呢就赔不了。但刚刚你也讲了，它其实理赔肯定是有一些条件的，要么你刚刚讲了有这个伤残的等级，对吧？或者说你其实就像我们在医院的这个医疗费用，它是不能够重复理赔的，对吧？但是这些我觉得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清楚，骑手也会理解。但是为什么在骑手专属保险当中，大家会有这种我有投保没有体感的问题呢？
2: 实际上这还是保险产品的设计的合理性的问题，以及费率拟定以及保险责任的一个范围的问题。那么从第一份保险，我们无锡的许先生这份保险来看，它完全是保障了第三者责任的一些风险，就在送单过程中造成了交通事故，造成第三方人员财产的损失，进行了一些理赔。他这个赔付金额高达了95万，而对自己的医疗费用赔偿只有10万，这个比例是完全是不合理的。应该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骑手体验不到他对他有保障。那么实际上从这个产品的设计以及费率的拟定来说，他应该更提供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外卖骑手受伤以后他的一些误工的费用，比如说他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是干一天活有一份收入，如果他今天休息了他就没有收入，那比如从误工费的角度去考虑，那么从我们他受伤以后有没有人护理的角度去考虑，从误工费护理费包括营养费的角度去拟定这样一个产品，那他对他来说更有全面的保障，而且他有切身的体验。如果仅是意外伤害，因为意外伤害医疗是不能重复理赔，他获取不了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好，赵老师啊，其实我们多次关注外卖骑手意外保险理赔难，其实我们今天通过您的这个解读啊，就是我们特别想了解，就是从行业的优化角度，就从保险行业优化角度，因为这里面不仅是保险行业，还有平台，对吧？平台其实是在帮助骑手来选择什么样的保险公司，什么样的险种，就是如何调整优化，就既能够符合保险补偿原则，又能够真正保障骑手的权益，让骑无忧无事。文华说，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更是高危职业，意外险很多也是不赔的。星星说呢，就算看清楚保单的内容，如果不同意的话，根本就接不了单，这是强制性的。足球小将说呢，买的时候是双保险，赔付的时候只能二选一。小果冻说呢，工伤伤残鉴定和意外伤残鉴定等级是不一样的。啊，王说呢，意外到底保的是意外险，到底保的是哪些险？开心说呢，商家每一份餐都扣了保费，但是始终不赔。还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互动留言。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儿，也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收看。好，我们也谢谢于律师。好，我们也谢谢记者雨杰，谢谢。好了，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方国家的口头谴责到今天的经济上的反制，我觉得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西方啊，那些核心国家是第一次对定居点实施实质性的贸易制裁，就把这个问题从传统的外交议题上升到了经济议题，这就为后续更多的国家跟进开辟了新的道路，实施了新的可能。就是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除了这十二个还有没有，一定有，对吧？这就使得从口头的这种谴责上升到了经济上的反制，那就进一步使得双方，你看看特朗普身边的，对吧？他的女婿库什纳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吧？还有他的中东问题特使都是犹太裔，这些深度介入到了美国的政治生活，他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虽然他们不是国会的院外集团，但是他们在美国的方方面面可以所控制的所有的这个体系，以至于美国国内不能反对犹太势力，如果反对以色列就会被说成是反犹。所以你看这样一顶帽子谁都不愿意戴，所以无论怎么样美国不会这么做的，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我们再谈一个问题，这个和西方的关系越来越差，对于以色列自身未来的这个国家的整个的形象还有国际的地位会有哪些影响呢？
0: 好的，那我觉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对吧？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当以色列把军事优势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主要工具的时候，也就是说，这句话很明显，就是拿武器、拿子弹去获得问题的解决。
1: 谈不拢就打。
0: 对。那么他呢，这个在失去战术胜利的同时，他在获得战术胜利的同时，也在失去战略空间。这个战略空间是什么？就是舆论、形象、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软实力全面下滑。这种全面下滑使得整个世界另眼看以色列。以前整个世界是同情犹太人的，觉得他们在二战中受到了屈辱、受到了杀戮，对他有一份同情。但今天以色列以同样的手段来对付巴勒斯坦人，这就使得这个世界重新去认知犹太人、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正以当年希特勒、纳粹

0: 橙黄橘绿，秋光潋滟的寒露时节，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共赏那一
1: 家的这种发病趋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2: 整体的这个，不管是我们从南京市的还是全国的这个整体的发病趋势，其实都是比较一致的。
1: 嗯，
2: 就是说我们的中青年的这种高血压的发病率是呈一个上升的态势。
1: 嗯，
2: 这个目前这个态势还没有出现一个好转的趋势。
1: 嗯，
2: 因为我们目前中青年的患者，很多人其实他并不是因为有遗传因素，我们很多病人都说我父母都没有高血压。
1: 嗯，
2: 我没有这个基因，
1: 嗯，
2: 为什么我还得了高血压？那么大部分来说，我们很多人都是因为在生活方式以及现在的这个环境的因素的影响啊，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大部分人生活方式属于一个久坐少动，
1: 嗯，
2: 然后压力巨大，另外呢睡眠生活的节奏方面，熬夜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方式，导致的这个血压的增高，体重的增加，这个呢是导致我们中青年甚至是我们一些
1: 儿童
2: 高血压的发病率都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这个在我们门诊当中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以前我们的人群基本上你说六七十岁，对吧，或者是你说再早一点50多岁都有高血压，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现在所接诊的这些患者来说，20多岁的30多岁的40岁，这种就非常的常见，
1: 很常见，非常
2: 常 见、对的。
1: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说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环境的这个影响哈，您提到这些因素，可能有一些是我们就是自己也能够想象的，比如说您讲到的熬夜，包括体重的管理，这个少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联想起来可能不是马上会想到，比如说久坐，比如说那个少动，这个它其实都是有关联性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饮食，可能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这个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也有很大的关系？
2: 这饮食跟我们的高血压肯定是密切相关的。
1: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的高热量。其实我们高血压还怕一个什么呢？高盐饮食。这个对，就是现在很多的我们这个我们老年患者他们都很注意的。吃东西都很清淡。但是呢，我们中青年的这些这些人广大人群啊，他的饮食，比如说你都在单位吃或者点外卖，这种情况下，他的油糖热量盐油盐热量其实是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的。
1: 是的，
2: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些患者，你说都很年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面防控的一个难点。
1: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知道自己的状况，然后呢也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和这个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哈。那朱主任还想请教您啊，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有一些年轻人啊，有一些患者他其实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等到他有症状了他可能才会去就医。那高血压他这个症状一般来说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2: 高血压呢，大概有症状的话呢，其实大部分的呢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症状。其实你问那些没有症状的这些患者，他只是说症状不明显，
1: 他忽视了，
2: 对，他觉得这个没事儿。比如说我今天头有点晕，

0: 这儿我就好了。
1: 嗯，
0: 今天胸口有点闷，有点不舒服。
1: 哦，
0: 那今天脸有点红。
1: 嗯，
0: 或者我今天脖子有点僵硬。
1: 哦，
0: 所以这些症状呢，因为都不是特别的这种说真正说头晕头痛到不能忍受的那种地步的，其实并不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常见的症状还是一些轻中度的一些头晕啊、胸闷啊、颈部的僵硬不适啊，或者面部潮红啊、
1: 嗯、
0: 等等。其实是这些症状呢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这些常见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呢他没有意识到，
1: 嗯，
0: 啊我这个可能是，特别是老年人，他如果有这个症，他一定会去查，我去查个血压，查个血糖，查个血脂，对吧？但是很多中青年患者呢，他觉得我可能是累了，或者昨天熬夜了，就是这些事儿，我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1: 嗯，
0: 那么所以他就把这个问题就忽视掉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大概30%左右的这些患者，他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1: 嗯，
0: 就是他像我们有些患者，血压高到180、200，
1: 嗯，
0: 他好好的，他既不头晕也不胸闷，没有任何感觉。那这种病人呢，就更加的危险，
1: 因为他没有信号，他就更加没有办法去知道自己身体的这种异常。
0: 对，所以为什么知晓是第一位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信号的提醒，他也没有做定期的这个健康的管理和监测，所以呢，他这种血压就出现这种急性或者慢性并发症的概率，但是一定会出现的，因为他这个压力负荷都是过重的嘛。
1: 所以没有症状或者是有那种轻微的症状，咱们没有引起重视的话，都有可能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时间长了拖下去的话。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朱主任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哈，就是那看样子我们对自己血压状况的这种了解监测就很重要。那么我们这个量血压的话啊，我们自己可以量，包括有一些药房它可能也比较方便，你去了也能量，包括到医院那可能就更加的专业了。那我们这个血压，如果我比如说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想去量一量自己的这个血压，我应该怎么量？这个量它是不是也有比如说一天当中的不同的时间点，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要连续多少天，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就是在管理当中经常跟病人进行指导的这一个方法。其实我们测量血压有很多，但主要的方法呢有三种。第一种呢是我们讲到医院测的那个叫诊室血压。第二种呢是我们自己在家测的，叫家庭自测血压。第三种呢是我们用一个动态仪器做的，叫24小时的动态血压。所以这几种血压的话，当然我们要去确诊一个首诊的一个高血压病人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不管是体检发现的，还是在医院偶尔量的，或者是在家里偶尔测的，那个只是一个初筛。我们叫初筛的一个疑似高血压。那么我们要进行确诊的话呢，按照我们的标准流程来说，需要进行一个家庭自测和我们医院的24小时动态血压的结合。怎么去结合呢？那么有条件的，因为现在我们在南京的话呢，其实很多的社区医院都普及了24小时动态血压的。所以的话呢，做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因为避免一下你家里的仪器的误差，并且呢，我们24小时可以知道一下你的昼夜节律。白天血压怎么样，夜间血压怎么样，了解一下你这个昼夜节律的问题。那么家庭自测血压的话呢也很重要，我们一般要把这个24小时和我们的家庭自测的话，你要诊断高血压，那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呀是连续监测一周。
1: 一周
0: 就是频率呢一般建议一早一晚。也就是说一个是晨起的血压，第二个呢就是在睡前再量一个血压，就一天两次，那么连续一周做一个记录，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平均数，把它做一个平均。因为我们的诊室血压和我们的家庭自测血压以及动态血压，它的高血压的标准值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高血压在诊室血压我们认为超过140-90属于高了。但是我们家庭自测血压呢，如果你的家庭的平均血压是超过135-85毫米汞柱，我们认为这个就超标了。那么我们的动态血压呢，它分为24小时的平均血压，还有日间血压和夜间血压，它就都有各自的标准。但是整体来说呢，
1: 你吃一颗吗？你是看到自己这个通过走路降下来一些了，我就自己去减半了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希望如果听到了，你也可以给我们回忆一下。您看啊，就是很多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段时间我自己运动了。

0: 或者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感觉哎，它好像自己可以降下来一些了。那我的药是不是可以减一些，或者说我的是不是可以停一些，停一停。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情况，这样的操作是不是可以呢，朱主任？
1: 是这样的，这种问题呢，一般来说呢，是在这种突发的高血压当中是比较常见，病人当常见的。首先呢，他是会顾虑要不要吃药，我吃了药是不是就有依赖性了，一辈子就停不了药了，这个呢，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介绍。其实药它只是帮助你来降压的，其实最终停不停药跟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生活方式等等各种的调整，那么关键问题就是像这位听众一样，哎，他调整了，他调整的还非常好，那么他可能本身的基线血压也不是特别高，那么调整了以后血压降下来了，那这个时候药怎么去调整，首先一个呢，原则上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的病人然后一觉得哎，我血压好了120-80，我把药一停，后来一下子出现血压反弹，出现各种并发症，这种是后果比较严重的，对吧？我们就是我在碰到很多的病人，原来吃两种降压药，吃了降压药以后血压一下子变成120-80了，他觉得挺好的，好，然后他觉得自己最近控制也不错，怕把两种药一停了以后血压突然飙升到180，出现夹层了，出现生命危险了。所以我们首先一个原则性问题，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那么一般你到了医生那边，
0: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患者，还是说我们可能还这个目前没有啊，我们这血压都很好很正常，无论是哪一类人群，我们如何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血压，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这个注意啊，这个生活习惯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也好，我们怎么样注意能够把血压给管理好。
1: 其实这个呢，血压我们现在呢提倡的不光要治疗，那还要达到一个高质量的降压。什么叫高质量的降压？其实这个里面涵盖的内容是比较多的。那么总体来说的，我们是要求长期平稳降压达标。那么其实这里面要做到是不容易的。首先一个，你要知道你血压是低点，你首先得达标。你首先得知道自己的目标值在哪里。其实这一点很多病人是并不知道的。我经常门诊的时候问我说，你知道你这个血压要降到多少合适吗？他其实并说不出来。
0: 您这样说我就在想，那不就是降到标准值，就是那个极值之下吗？
1: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并不是哈，
1: 就是我们对高血压也是进行分层管理的，比如说你这是只是一个普通的高血压，没有任何的并发症，那么我们往往的话是建议患者的话呢，首先是降到诊室血压，我们以诊室血压作为比较啊，作为例子来说，首先降到140-90以下。但是的话，只要他是在80岁以下的成年人，我们要求建议要放到130-180以下。那么，但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可以放宽一点。要求放到150-90或者是140-90。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心血管的风险比较高，比如说有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我有心脏肥大了，我有冠心病了，或是我有这个肾脏的影响，有蛋白尿，有糖尿病，那么其实有这些并发症，有心血管高危因素的，我们都要求降到130-180以下，并不是140-90。所以其实每个人做到，病人他都有自己的目标值，那么根据年龄不同，根据他的心血管心脑血管的这个状况不同，我们要给他首先定一个目标，根据这个目标我们再去管理。那么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求呢高质量需要第一个要平稳，什么叫平稳？就是血压的变异度不能太大，比如说我白天跟晚上不能变异不能太大，我清醒和我睡觉变异度不能太大，

0: 要求呢是70%以上，
1: 嗯，
0: 因为血压它有变异嘛，就是我们要求你整体的，比如说你量100次血压，你有70次以上的血压都是在我的目标范围之内的，我就认为你这个长期控制是比较好的。当然在70以上，当然越高越好，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是低于70%的，那就说明你这个血压管理的不好，
1: 嗯，
0: 那么所以呢，我们在

0: 降压药没有一种药对肾脏会造成损害，
1: 哦，
0: 这是不会的。
1: 嗯，
0: 首先不需要有这个顾虑，反而是你血压控制的不理想，过高的或者过低的血压，那么会影响肾脏，这个是会的。
1: 嗯，
0: 所以药物的话，目前特别是我们有的降压药本身还是治疗肾脏疾病，减少蛋白尿的，所以呢，这个顾虑是不需要有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药隔日吃还是每天吃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长效降压药来说，虽然是长效的，但是它不能维持到两天。
1: 哦，
0: 所以我们如果说你是觉得我每天吃药血压是偏低，当然如果说你每天吃药血压是刚刚好的，你就不要去做任何调整。
1: 嗯，
0: 继续吃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是觉得每天吃一片药我血压偏低了，
1: 嗯，
0: 那么你要去咨询一下医生，我这个药是不是可以减半？因为我刚才也说了，不是所有的药都能减半，
1: 对，
0: 都能撇开吃的。
1: 是
0: 啊，有的长效药是不能撇的。
1: 原来听过新闻，就是那个缓释片，它就一定不能掰开了。
0: 也不是所有的缓释片都
1: 不能掰开。
0: 对，这个要根据情况，
1: 要去问一下。
0: 美托洛尔的贝塔勒克缓释片，它就是可以撇的。
1: 哦，
0: 所以呢，要根据每一种的情况，你服的药去问一下医生。

0: 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
1: 生成的例子啊，原来是我的同行，也在不错的单位啊，媒体的，我的同行嘛，现在在送外卖。你这种落差，你说我不知道当事人啊内心这种落差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多大啊，就这在这种事情上没有感同身受啊，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感同身受，怎么感同身受啊，怎么感同身受啊，朋友们啊，你没有因为，就是我没有因为丢了工作，我这个真的是去平台上接单送外卖，我就做不到感同身受，所以我都不敢想象，就是他经历了怎样的这种心理上的落差，然后承受了多大的这种压力，他有可能要不断的说服自己，这都不是放下面子的问题，放不放得下面子的问题啊，他就是在体力上在精神消耗上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吗？生活不易啊，特别是中年失业啊，特别是中年失业。

0: 所以我特别感谢啊，刚才愿意给机会的朋友，啊，特别感谢愿意给机会的这些朋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我在这个诚信为本说，我单位需要一个人，工资6000，工作9小时，是开机器的，没问题。我觉得开个机器，这个一个月薪6000块钱，在现在已经是特别好的一份工作了。啊，我把他电话拿，你等一下，我来，我记一下，我把他电话打给你啊。诚信为本这位朋友，谢谢你。他电话是18671194904，18671194904，没错啊，我发给您了。这个叫诚信为本的朋友，您安排个人联系他，联系一下他呗。你就说您是小东听众，听节目找他的，啊，嗯，行了，希望所有中年的朋友都能工作稳定。好不好？希望所有的中年的朋友们都能工作稳定，工作稳定呢，就说明我们挣多挣少，啊，是一方面，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份保底的，啊，到月能发钱的稳定的收入啊，这在现在就显得那么的宝贵，朋友们啊，就是。你知道我以上说的这些话，没有经历过的朋友，或者说条件咱们还不错的朋友，可能很难理解。啊，可能很难理解啊。但是如果你身边真的经历过，像我说我看到的这些例子，你内心是震撼的，朋友们啊，你就能够知道这种我们经常说现实是残酷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好的，来，我再来接电话啊，02584625577，来，南京蔡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请说什么事儿
1: 啊？我一个问题很比较难，就是说我们祖就是父母亲已经过世了，留下一套这个小产权房
0: 啊。
1: 小产权房嘛，现在就是一共三个，就是为这个小产权房的这个权属多少、占有多少，发生就是有点产生纠纷。
0: 这小产权房是这样的啊，多大面积？
1: 大概60个左右，60平方左右。
0: 他现在也不能交易啊，小产权房是不是？
1: 对，不能交易。
0: 那不能交易，那原来是父母，就房子是父母的呗。现在父母都过世了啊。
1: 对。
0: 那父母没留父母没留个话或者留个遗嘱吗？
1: 对对的，他有了，他留的我家这个父亲的话留下一个遗嘱。
0: 嗯。
1: 这个遗嘱的内容大概就是说，留给老大和老小。
0: 那你是老几？
1: 我老小。
0: 你是老小啊？就是说，房子留给大儿子和三儿子。
1: 对对。
0: 为什么不留给二儿子呢？
1: 因为他这个西昌花园，以前我家老父亲的话，他一个经济适用房，当时政府的话。

0: 次定制旅途当中，熊大感受到了两岸民众对海峡对岸的好奇和期待，也攒了许多和游客之间难忘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来自台湾的资深旅游业者熊新传，听听他的分享。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3: 他们更喜欢的其实是到一些比较边陲的地方，那不管是这两年的那个云南、新疆或者是内蒙古，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目的地。
0: 嗯，
3: 所以我今年也至少有接了五六组台湾朋友，就是到云南，包含我今年也带太太又再去了一趟云南。
0: 哦，所以现在台湾的朋友过来了之后，他们最想去的地方也已经不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北上广深啊、南京啊，更多的也在往更远更深入的地方去玩。
3: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是这个情况，就是所谓的首来族，因为他可能没来过大陆，所以那时候他们会首选就是离台湾直飞最近的地方，那比如说在上海 或者是从香港进来啊。那个随着他们来的次数多了以后，他们会想要走的更多。而且他们每次来大陆的时候，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可能从最早对大陆是没有任何了解，那时候他们最常常开玩笑问我说，那我如果来了大陆会不会什么被卡住啊、回不去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个问题的我讲真的我听得有点啼笑皆非哦，但是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你放心，其实我说我们别的不讲，我们一年要接待这么多的台湾朋友，那我们过来这边其实还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在大陆哦，因为到处都有这种监控啊什么的，所以你说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人身
0: 安
3: 全
0: 问题。
3: 然后今天讲个笑话，刚好今天我有一个团友就是在南京，然后呢我们今天去牛首山，然后呢走一半，他忽然摸我手机说，完了熊大，我的手机不见了。然后呢他就开始疯狂打电话，然后手机就一直属于就是盲线中，然后他就很担心。
0: 对，
3: 然后我要说这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说我们这边要怎么讲，特种兵之旅五天要走大半个中国。
0: 哇，那怎么走得过来啊？
3: 他要从台桃园飞到香港，再去成都，再高铁到湖北的宜昌，再从宜昌到那个洛阳，再从洛阳回上海。
0: 有点太赶了吧。
3: 是的，非常赶，因为他们刚好这次来就是算是宗教巡礼过来看一看。对，所以说他来这个过程中，我讲真的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有挑战，这个来回的距离哦，两三千公里，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你们五天走了接近三千公里。那可能很多那个我的朋友他们跟我说，啊，真的吗，有这么远吗？我一直以为就三个地方应该很近，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是台湾，按台湾的这个角度，我跟他说你这个可能已经走了五趟台湾，五趟环岛了这样子。但是因为大陆的高铁真的很好，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透过高铁的旅行，然后呢是能把这个不可能任务完成。对，所以我说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一直感觉到大陆的旅游行业在变化，不管是从所谓的硬件的升级，到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客户的要求也在做改变，所以说对整个旅游从业者来讲都是一种挑战也是机遇。
0: 可是对于您来说，您在帮自己的客户规划行程之外，还要帮他们订票，然后预约各个场馆，
3: 是
0: 这些在我们这些普通的大陆游客看来，有的时候都是有一点麻烦，因为你要想好我要先去哪里，然后要提前几天约门票之类的。那如果是给台湾的朋友们来预定的话，这些手续复杂吗？
3: 其实我觉得这点都还好。这两年其实很多的这种景区也慢慢做调整，那前几年的话基本上使用台胞证或者是 外籍人士的护照啊之类的，都只能到线下去走这个换票的一个过程。
0: 是，
3: 那现在的话慢慢的已经开始可以接受直接用台胞证在我们的那个小程序上面去预定，所以说现在已经是比以前方便很多。但是现在我们有时候到一些小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县级市，那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他们可能对台胞证的使用上没有像大城市这么方便，所以我觉得这是逐步吧，我觉得这两年会逐步的去改变，
0: 一直在发展的。
3: 对对，一直在更新嘛。
0: 那您的客户，我们说一个总数大概哈，这些年一共大概有多少人？
3: 其实我算了一下这么多年从业下来我真的应该接触了不少于五万人吧。对，因为早期我们是做传统的跟团游旅游，那时候主要是做大陆的

0: 客人到台湾去，
1: 到台湾去。
0: 那那时候真的是一个月几千人，一个月几千人这样在走。那其实也是疫情之后，我们慢慢的转型，从所谓的台湾客人到大陆来。那现在这样的数量跟以前当然是没办法成一个那个对比，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现在疫情后我接待过来的台湾朋友应该也不少于两三千人。
1: 这两三千人他们会给到的整个旅行的评价，他们的体验主要你觉得是会在哪几个方面？
0: 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哦，我们最有感受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过去旅游是开盲盒，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要去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要担心当地的天气，当地的酒店或者是餐饮能不能符合。像我自己从事定制旅游以后，我觉得就是把所谓的开盲盒的这个结果啊前置了。
1: 前置，嗯，
0: 我现在会告诉你我们住的是哪一家酒店，什么房型，什么样的机票，然后呢我们的行程过程，包含我的导游，我们都会在出发前都已经跟客人可以有互动。对，所以客人见到导游的时候就像两个老朋友见到
1: 网友碰头，
0: 对，网友碰头，所以这种感觉就会很舒服。
1: 是，
0: 那传统的旅游的话，我们以前常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会有对立，
1: 嗯，
0: 就是客人会觉得导游是不是想要骗我，然后呢，导游会觉得客人有点格格不入。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自己的导游我们都会有要求，我们会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曾经带队去台湾的领队，
1: 嗯，
0: 或者是曾经长期接待所谓台湾团的一个有经验的导游。那这样子的话在互动上会更好，
1: 也就是说之前就有交往过的经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大家沟通起来会更加的顺畅一些。
0: 是是是。
1: 那这么长时间以来跟那么多的朋友从前期沟通到后期共同旅行，我相信也会和很多的顾客变成朋友吧，变成真实生活中的朋友。
0: 当然当然当然，我们基本上哦，每一次行程结束的时候我都会去看看他们，然后会跟他们聊聊这次的行程内容啊怎么样，然后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啊，熊大下次回台湾一定要再约一下聚个餐，而且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很可能是因为在大陆待久了，因为大陆真的很大，
1: 对，
0: 然后一问他们在台湾住哪里就发现哇好近哦，原来我们家才离5公里、类似这个概念，这个在台湾是没法想象的哦。在台湾可能像我小时候住在新北市的中和，像中和的那个城市大概有40万人
1: 啊，
0: 对，然后但是它的那个平方可能就10平方公里以内，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到个淡水或者是到一个其他地方，我们都觉得很远很远很远。现在在大陆，我一听到说你在哪里，新北的，哇，
1: 必有的点心，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就知道，原来大家在看了影视剧之后，会对大陆产生更多的兴趣或者想尝试的部分哈。
0: 对对对。
1: 那在您所有的客人当中，有没有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

0: 上岸以后看到落水者有无大碍，刘德芳也没多说什么，他就悄悄地离开了现场。这件他眼中的小事儿，甚至他都没有告诉家里人。刘德芳的女儿
1: 头两天是没跟我们说，我们都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弟发这个视频我们才看到，我马上就打个电话问他最近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安好吗？打过电话以后我也放心了，想想哎呀，这也算是我妈的一个性格吧，她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的一个老人，平时年轻时候也都是这样，邻居啊，有一些小的事情啊，她都是愿意伸手去帮忙的。
0: 刘德芳，
2: 我就觉得这一件小事，还有那么多的人关注你，我都不好意思了。
0: 一头白发的老人跳入上涨的河水中，救下比自己身形高大许多的成年男子，刘德芳也成了网友眼中的英雄奶奶。7月16号，也就是事发之后的第三天，刘德芳水中救人的事迹被认定为见义勇为。与刘德芳一样奋不顾身的还有山东青岛的王德强和王华涛。7月11号下午，当他们看到有人被大浪卷离岸边数十米远的时候，两位勇士奋不顾身地跳海救人。海浪翻滚，溺水男子在海水当中起起伏伏。
3: 强哥跟华涛救人去了啊！
0: 看到有人溺水，在海边带着孩子玩耍的王德强和王华涛几乎同时站了起来，朝着海边走了过去。在走到水边的时候，王德强把衣服扔给孩子，他就冲了进去。
4: 第一反应就是得下去把他救上来。
0: 王德强从小就会游泳，冲在前面，王华涛紧随其后。
4: 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救人经验吧，我就游到他身前之后，我停顿了一下，停顿一下之后呢，我问他，我说你行不行？他也不回应我，那我就
3: 反了，我说过去看的，我还慢走了两步呢，慢走了两步，那个火都烧起来了。
5: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三轮车驾驶室就被浓烟和火焰吞没，被困在车内的驾驶员发出
6: 您当即一头扎进冰冷的河水，车门已经变形拉不开，他抬起手肘朝车窗猛砸，碎玻璃划破他的手臂，他顾不上疼，钻进车里解开安全带，用尽力气把人拖出水面，两个人爬上岸，刘凌云浑身湿透，冻得止不住发抖，
7: 当时根本顾不上想怕不怕，就想着赶紧把人救出来，后来回头想确实有点后怕，但如果再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想我还是会下去，人命关天，哪能站在边上看着呢。
6: 从此应急锤急救包便不离身，同事有时开玩笑问这是送外卖还是随时准备去抢险，刘凌云却说多准备一样，真遇到事情也许就能多帮一把。今年刚入秋，正在送单的刘凌云接到一通求助电话，师傅能不能帮我买一盒速效救心丸，电话那头声音发抖，他立即调转车头赶到药店，买好药一路送到顾客手中，像这样的义务代买他做过200多次，从不收取额外费用。受助市民刘少俊，
8: 那时候我确实挺着急的，本来也是试着问问他，没想到他马上就答应了，送过来以后他也没有着急走，还问我身体怎么样，还需不需要再帮忙。对他来说可能就是几分钟的事情，但对我们来说当时确实帮了个大忙。
6: 2018年刚跑外卖时，刘凌云也曾被路线难住，江堰城区大街小巷纵横交错，有些小区入口多，有些楼栋藏得深，他想了一个最笨的方法，不送单的时候骑着电动车一个小区一个小区进去转，一条路一条路的跑，哪里有近道，哪个门最好进，哪栋楼最容易找错，一笔一笔记下来，3个月下来，厚厚一本笔记写得密密麻麻。后来这本地图成了站点骑手共享的配送宝典，新骑手来了他带着认路，遇上远单难单他主动多承担。骑手张冬梅，
9: 我刚来的时候好多小区都根本不太熟，他就带着我一个个跑，哪个小区从哪个门进去快，哪栋楼最容易找错，他都讲得很细，有些远单难单他反而自己主动去送，我们平时都当他喊老大哥。
6: 每天穿行在城市里，刘凌云关注的又不只是订单，哪里的路灯不亮，哪里的应急杆坏了，

0: 个小区楼栋标识不清，能顺手解决的他就停下来处理，解决不了的拍下照片反馈给社区。后来他被聘为江堰区，
1: 还告诉他五天以后他就可以收到制作锂电池的原材料，开启赚钱之路。几天以后，崔师傅他就收到工厂寄来的制作锂电池的原材料。
2: 进而也就是一个脚踏的点焊机，200多块电池，一个电烙铁，一个剪刀，还有一些进来胶带胶条。
1: 在拿到这些材料以后，崔师傅根据培训老师教的步骤开始加工锂电池。为了防止自己有哪些做的不到位，在做出两组电池以后，崔师傅他就提前联系了工厂，想让工作人员把下关，看看自己制作的锂电池是不是合格。
2: 他说让寄过来，正好吧，这中间有几次我打电话，他们电话打不通，那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怀疑了。正常的一个公司吧，如果正常运营的情况下，电话打不通的很少的。
1: 一连打了好几天的电话才终于打通了，崔师傅有点不放心，他打算拿着加工好的锂电池前往工厂走一走。
2: 如果他在现场吧，那时候我就可以说我退出，按合同约定吧，退我90%的钱，我就损失那个大概1000多块钱，也就这样，不再说。结果逛了之后吧，这边这门已经让公安机关已经把他们封了。
1: 这就奇怪了，自己几天前刚刚考察的赚钱的项目，怎么刚做了两组电池，工厂就被公安机关给查封了呢？带着疑问，崔师傅报了警。那么警方为什么要查封这家工厂呢？原来2025年7月初，河南新密警方曾经接到一名男子的报案，声称这家公司以锂电池代加工的项目为诱饵，骗了他20000块。据报案人讲，几个月前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家公司所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的广告，他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缴纳19000多元的押金以后，他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他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河南新密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3: 你这个缝隙老太大，你这个位置有点偏，你这个点呢有点太明显，不是说很均匀，各种理由会给你这个产品做一个最终 pass 的一个结果。
4: 这个报警人就不愿意了，那你总是这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被害人不愿意，感觉这里边有问题。
1: 报案人怀疑这家工厂所谓的锂电池代加工的项目就是彻头彻尾的一场骗局，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他的押金。不仅如此，就在这名男子报案之后没多久，警方又陆陆续续接到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
5: 单从一个被害人来说的话，这很容易会这个事儿会被这个认作为这个合同纠纷。他既发了设备也发了原料，他什么都给你了，是你自己做不合格。但是经过我们联系多名受害人都是这样，全部都做不合格。这时候就感觉这其中肯定是一个有系统性的预谋性的诈骗行为。
1: 根据报案人所提供的线索，警方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工厂进行侦查。在侦查中，民警发现仍然有不少人来到这家工厂学习所谓的锂电池组装技术。
6: 那你先办掉你的手续后，你是哪的人呢？
7: 陕西的。
6: 你来给他交了多少钱？
7: 光交了定金嘛。
6: 定金交了多少钱？
7: 交了5000。
1: 据这名男子讲，他是在短视频的平台看到这家公司发布的视频以后，专程来这里学习的。此时一名自称是工厂股东的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公司主营的就是锂电池加工项目，
4: 主要是通过自媒体对他们的产品进行对外宣传，说了是这个任何的这个个人以很小的费用就可以在家每日赚大概有700块钱吧。
1: 在现场民警还发现，厂房内虽然有一条生产线，但是现场既没有生产工人，生产设备也没有通电。

0: 没有这种动工的痕迹。上面这个仓库的两侧有这个简易的架子，在架子上会放一些电池组的成品，但是这个电池组的成品大部分都还是模型，也不是真的一个电池组。
1: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这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问他在厂区从事什么工作的，他说他是一个质检人员。然后我说你这个质检人员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或者说你们质检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质检流程或者质检标准，他说没有。
2: 作为质检人员，既没有从业的资质，质检时也没有依据的标准，那么他又是怎么样给产品做质量检测的呢？
1: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说是老板交代他，让他把所有送过来的这些锂电池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些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2: 产品合格与否全凭老板一张嘴，看来这报案人制作的锂电池之所以全部不合格，根本不是他们能力不行，而是不管他们怎么样努力，这家工厂就不可能让他们过关。

0: 公司整体这个人员大概有这个20人左右，公司有管理人，管理人下边还有几个这个副总，再往下边就是几个部门，第一个就是话务部，专门负责打电话给客户初步沟通，另外就是一个质检部，对客户做的这个电池进行一个质量的检测审核，还有一个就是售后部，通过我们后期这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调查发现，他这公司是没有3C 资质认证的，完全不具备代加工锂电池这种资格和要求的。
1: 根据这些工作人员的交代，他们前期会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在短视频的平台发布引流视频。
0: 这个受众的群体大部分就是在家里边闲置，长期没有工作，想要找一份兼职，报酬许诺的也非常高，比较诱人，比如说一个月有可能会赚1万到2万不等。
1: 一旦有客户感兴趣，他们就会主动留下联系方式，此时话务部的工作人员就会主动的联系他们。为了打消客户的顾虑，犯罪嫌疑人会主动邀请他们进场参观。
0: 他们的几个副总就是全程陪同去，你去实地去考察的职业，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说吹捧自己的公司有哪方面的能力，会让你认为公司确实靠谱。
2: 一般人常识就是所有诈骗分子都是躲在幕后的，隐藏在网络之中的，现在根本没有人会开这种实地的公司进行。
1: 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多万元。今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到4年不等的刑期。
2: 这个诈骗团伙，它主要是利用一下当下新能源产业的这个热度，主要针对的就是那些在家没有固定工作的一些人，并且手里边比较缺钱，然后给他们创造一个好操作、低投入、高回报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产业，来吸引这些人的注意，之后通过他们各种话术来让被害人心甘情愿的去交这些钱。
0: 首先，对于这种现在网上这种招聘信息，这个每个这个客户，首先要擦亮眼睛，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辨识和辨别，你要判断他这个事情到底和他这个前期宣传的、推销的一样不一样。第二就是说，你在这个相关签订合同和交钱的这些事情上一定要多加注意，要把这个合同的内容、后期需要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大家自己一定要留个心眼，避免上当受骗。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前不久，甘肃兰州警方破获了这样的一起案件，电诈团伙竟然利用无人机和无线监控设备空地协同对警方的行动进行盯梢。怎么能够精准了解到警方的目标就是曲线的现场呢？他们肯定有另外一种监测警方行动的方式。于是民警又重新来到诈骗分子和被骗群众约定的曲线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视频。在一段视频中，民警发现了2个可疑的身影，他们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往上面安装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之后没多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了。
4: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另外一方面，他们背后的境外金主可以实时看到交易的现场画面，保证曲线的诈骗分子不会黑吃黑。这套空地协同的反侦查手段，让我们的抓捕每次只差一步。
1: 空中无人机盯警车，地面监控盯现场，至此，一个利用高科技手段盯梢警方行动的诈骗曲线团伙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0: 知新闻客户端来搜索好帅说军事，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短视频节目专题，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也门和中东局势。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沙特和也门政府军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啊，正在持续，而且呢，战况有这个烈度上升、范围扩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战火也烧到了沙特首都利雅得。沙特民航总局在10月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了两次袭击，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两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袭击还造成一些财产损失。目前机场恢复运营，航空交通也恢复正常。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些航空公司呢是停飞了前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线。应该说，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了一些实质性的结果。那么，怎么解读双方冲突的这个不断的升级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讨论。魏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我是东旭。
0: 魏老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胡塞武装最近啊，把自己的远程空袭的火力，可以说完全对准了沙。

0: 阿特的机场，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1: 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种军事较量，应该是出现了快速升级的情况。以前呢，也门胡塞武装曾经对外公开表示，要以封锁应对沙特的封锁。什么意思呢？就是沙特现在是出动了大量的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空域，其实呢是实施了这种这样的一个管控啊，不仅是控制了相关的区域，而且呢不断的轰炸也门胡塞武装，针对他的作战人员，他所控制的区域，包括他的兵力集结地进行不断的轰炸，进行不断的打击。所以现在也门胡塞武装也开始针对沙特的一些大型的机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目前来看主要还是使用弹道导弹。那么使用弹道导弹不仅仅是进行这种对等的攻击，进行这种所谓的报复，同样呢也是要干扰沙特他全国范围内的这种航班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情况，试图呢瘫痪沙特一些机场，就是让这些机场不能用啊，因为一直有无人机来袭，一直有弹道导弹来袭，尤其是已经命中了在机场范围内的啊这种处于起飞啊，或者是准备起飞，或者是处于刚刚降落状态的这个民航客机，甚至呢也造成了机场内一些建筑物的这样的一些损毁，而且我们注意到已经出现了人员伤亡。所以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通过打这种高价值目标，但是很敏感很脆弱的这种目标，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要迫使沙特进行让步，要让沙特减少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空袭，或者说呢试图通过导弹打击让沙特不敢介入也门国内的局势。但是目前从沙特的表态来看，态度很强硬。那么在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啊，沙特呢他是加大了空袭的力度，应该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斗机进入到也门的空域，针对胡塞武装进行轰炸。
0: 应该说胡塞武装这个确实它的攻击的重点是比较明确的啊，就是打沙特一些敏感的重要的设施。因为胡塞武装的这个空中的力量啊，跟沙特这个确实差距很大的，沙特联军对于胡塞的空袭那个频率那个密度是胡塞比不了的，所以胡塞呢只能说把自己的火力集中在一些敏感目标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尤其是对于沙特首都的这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您观察看来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和影响呢？
1: 首先呢，这说明沙特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有漏洞，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所使用的弹道导弹数量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呢技术呢也不是特别的高。那么在这种情况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沙特想要针对它进行拦截，我们看有一部分确实拦截了啊，但是有一部分呢是突防啊，然后呢针对这个机场进行打击。但是呢客观来讲，沙特呢想要进行全方位的防御，这个难度也很大，因为它的机场很多，重要又敏感的这样的一些设施也很多，它不可能把它所有的也就是自己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布局，针对首都啊、机场啊，甚至包括一些炼油设施啊、港口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就是它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漏洞一直是存在的。而且呢它也不知道也门胡塞武装会重点打击哪个机场或者是哪个目标。在这种状态下，由于持续的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较量，它反导拦截弹的消耗的速度也很快，消耗的量也很大。但是现在美国不太给力，因为美国也是急于补充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主要还是用在针对伊朗的这些军事行动，要保护更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所以现在沙特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呢，就是他所引进的美制的防空反导系统没有办法完全去拦截也门胡塞武装所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以后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更多的弹道导弹针对他的机场啊，甚至包括其他的设施进行打击，那这个损失可能还会出现，甚至可能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0: 也就是说现在啊，沙特的防空系统的确是捉襟见肘，能力不足啊。尽管胡塞武装导弹不多，但是还是实现了突防啊。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沙特的机场遭到袭击， 啊，这个是沙特方面证实了的啊，确实命中了目标，造成了这个人员的伤亡，还有这个设备的相关的损失。那么这件事儿影响有多大呢？对于沙特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影响到他一直想塑造的这个一个安全的投资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这方面的深远的影响，魏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 我认为会有深远的影响，因为沙特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彻底的解决胡塞武装他导弹或者是无人机所带来威胁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种威胁应该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所以现在沙特所采取的方式呢，就是要利用更强的啊，或者说规模更大的空袭行动，要压制或者是削弱也门胡塞武装它的导弹运用能力和针对沙特的这种袭击能力。所以呢，它针对也门局势的介入会变得更加深入，不仅派出了大量的战斗机参战，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轰炸，那么可能也要向也门政府军提供更多的援助，包括经济援助啊，包括这种武器装备的这个援助，那么要配合也门政府军他在地面上的这个作战行动，所以他这个空袭啊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呢，也门胡塞武装也会利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的一些区域啊，甚至包括首都进行持续的攻击或者是袭扰。那么这对于沙特而言，他就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啊，无论是投资啊，甚至

0: 次针对伊朗进行这个空袭或者是这个火力打击，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做出这番表态可能真是想近期内谈出一个成果。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真是美军不采取这个军事行动，首先前线的美军士兵对特朗普的好感可能会增加，然后呢国内的这些美军的家属对特朗普的好感也会增加，那么这对于中期选举的选情也会有影响。
1: 所以现在特朗普明显是把这个中期选举放在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先把选票拿到手，伊朗的问题呢可以晚点解决，但是尽量在中期选举前能拿到一个外交上的一个成绩单，对吧？方便他表一表自己的功绩，争取一下这个选民的支持啊。那么同时啊，五角大楼的指示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做军事准备，随时要重启军事打击行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有哪些？您怎么解读它呢？
0: 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针对波斯湾沿岸的美国盟友、美国防务合作伙伴国土范围内的海外军事基地进行防御能力的加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排除美国利用空运

的导弹库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补充。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就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再加上海上封锁，甚至现在陆地和空中也有，那么是想针对伊朗它整体的资源的利用能力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要防止伊朗快速的恢复元气，而且呢要阻止伊朗

0: 吃得非常赶，因为他们刚好这次来就是，算是宗教巡礼过来看一看。对，所以说他来这个过程中，导游我们都会有要求，我们会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曾经带队去台湾的领队，或者是曾经长期接待所谓台湾团的一个有经验的导游，那这样子的话，在互动上会更好。
1: 也就是说，之前就有交往过的经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大家沟通起来会更加的顺畅一
0: 是
1: 些。
0: 是是。
1: 那这么长时间以来，跟那么多的朋友，从前期沟通到后期共同旅行，我相信也会和很多的顾客变成朋友吧，变成真实生活中的朋
0: 当
1: 友。
0: 然，当然，当然，我们基本上哦，每一次行程结束的时候，我都会去看看他们，然后会跟他们聊聊这次的行程内容啊怎么样。然后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啊，熊大，下次回台湾一定要再约一下聚个餐。而且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很，可能是因为在大陆待久了，因为大陆真的很大。然后一问他们在台湾住哪里，就发现哇，好近哦，原来我们家才离5公里。类似这个概念，这个在台湾是没法想象的哦。在台湾，可能像我小时候住在新北市的中和，像中和的那个城市大概有40万人，对。然后，但是它的那个平方可能就10平方公里以内，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到个淡水或者是到一个其他地方，我们都觉得很远
1: 很
0: 很远
1: 远
0: 很远。现在在大陆，我一听到说你在哪里，新北的，哇，我们就感觉好像就在邻居一样。所以有时候可能在大陆住久，那地理概念已经有点模
1: 有
0: 糊
1: 点变
0: 了。
1: 化 那在这么多的顾客变成的朋友的关系当中，会有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客人吗？
0: 其实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组客人，他们是，刚开始他们对大陆是一无所知，然后呢，他们那时候带着是很担心过来，来了以后呢，我们就陪伴他这段过程以后，他就发现他真的觉得大陆太棒了，他说这太棒了。

0: 他说，除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度假的一个旅游胜地以外，
1: 嗯。
0: 更多的是他，因为其实都是有点年纪的长辈哦，他们就觉得说，小时候读的书跟眼前所见的，终于产生了共鸣。他终于知道我小时候在台湾我们读的那些，他们认为虚无缥缈的、根本没见过的，什么长江黄河、什么园林，然后什么这些故事，现在都在映入眼帘。他才觉得哇，原来我小时候读的跟我现在看到的是一样的。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他们后续就变成持续性的，就会定期的一直过来。而且他就跟我说，他要趁他还走得动，要把中国大陆所有的省份都没读过这段历史。但是因为影视剧也好，或者是文化的交流也好，他们就更自然而然会觉得说很亲近。对，所以我觉得年轻人跟长辈还真不太一样。
1: 哦，就像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台湾来的小女孩，她也是手来族，然后我问。
0: 关键点是在于大陆这边的朋友，尤其是像安徽啊，或在苏州这些地方的，他们看到是台湾人。

0: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

0: 来看都是可能。
1: 那政务处分呢？最
0: 政务
1: 严
0: 处
1: 的，
0: 分可能，这个可能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了。
1: 就最严那个党啊。
0: 对。
1: 对，这个女局长，你看啊，她出轨的9个人里啊，包括了多名公职人员和商人，还让人揣测浮想联翩，是吧？要查一查里面有没有些性贿赂啊、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啊等等啊。对不
0: 对。
1: 对？哎，这里面如果深挖的话，有没有可能我们再往下一步，除了这个党纪啊、政务处分以外，对吧？
0: 对，
1: 身份嘛，很特殊嘛，
0: 就
1: 对
0: 是
1: 不
0: 身
1: 对？
0: 份比较敏感。
1: 对，如果可能涉及刑事问题有哪些？行贿、受贿、滥用职权或等等，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0: 从这个身份关系这个来讲的话，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这里面也可能涉及到我们讲的这个职务犯罪的问题，哎，比如说贪污贿赂，或者说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以及比如说您讲的这个滥用职权的问题，都有可能。这要看我们这个监委和纪委部门如何去开展调查了。
1: 这几个罪都有可能性啊，您提一提量刑，
0: 嗯，
1: 因为有的是非常重的，是吧？您
0: 对，
1: 可以稍微提一提啊。
0: 以贪污贿赂为例的话，那么一般来讲，数额较大的属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数额巨大的就3到10年了，那么数额特别巨大的就10年以上了，甚至无期死刑都有可能。
1: 对，非常重啊。
0: 对，
1: 好，如果不以夫妻名义对外宣称啊，共同啊，长期的这个居住啊，生活很难够得上重婚，这个
0: 对，
1: 很难。够不
0: 这个
1: 上，
0: 是
1: 大
0: 比较
1: 概率
0: 困
1: 够
0: 难
1: 不上
0: 的，
1: 啊。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但是如果这样的出轨啊，离婚的时候显然这个女局长可以不分啊，少分财产，男方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就是问了过错方。
1: 好，来继续看一看啊。据这个前夫这家人呢，这个说法呢，说这个女局长啊，周局长啊，曾经答应说离婚的时候赔偿给这个前夫500万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所谓的精神赔偿吧，啊。但是呢，这个离婚协议书，哎，只写了赔偿330万。这330万，这个似乎也很大呀，这笔钱啊，是不是？有没有
0: 是
1: 可
0: 的。
1: 能像您说的，和收入不符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0: 如果从一个公职人员的正常的收入上面来讲的话，这如果这330万仅是现金出来，
1: 但是啊，你看他举报是合法的呀，就是这个女局长如果真的婚内出轨，作为一个公民也好，就是
0: 减
1: 如果
0: 肥
1: 我以这个和金钱挂钩。那这个性质就变了，
0: 变
1: 是
0: 了，
1: 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就我们拿这个举报做筹码。
1: 那当地发了一个情况通报啊，说已经是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核实，并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啊，我们也期待这块严肃查处啊，给公众一个交代啊，给当事人一个交代。
0: 是的，
1: 您最后来谈一谈这类案件的反思与提醒，好不好？
0: 这个简单来说，就婚姻感情纠纷啊，就很容易从这个民事矛盾啊，就一旦这个手段过激，会滑向一个刑事风险的问题。我们即使我们有理，也不要做无理的事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嘛，就是老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对这种公职人员的这种啊约束啊管理啊队伍的建设，您能不能也提两句啊？
0: 这个是除了这个我们讲廉洁的要求自己之外，对自己师德也要加强的不断的进步吧，改造。
1: 是，有关方面也要加大这方面的监督啊，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陈凯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
0: 好的，
1: 再见。
0: 好的。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对着手机啊，这个镜头去眨一眨眼呢，摇一摇头，很多人以为呢，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拍照互动，但是啊，注意，风险也很大，来听听警官是怎么提醒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德耀。对着手机镜头眨眼、摇头，很多人以为只是普通的拍照互动，殊不知人脸生物信息一旦被采集，很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广东江门就发生这样一起案件，一名男子被舍友夸赞发型帅气，在对方手机镜头前配合眨眼、摇头完成动态人脸合验，账户里12000元被悄悄转走。当事人何先生是工厂修理工，被盗的12000元是他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舍友吴某聪哄骗他对着镜头做点头、摇头等面部动作，何先生碍于情面没有拒绝。吴某聪利用采集到的动态人脸信息分8笔偷偷转走何先生的账户资金。何先生发现钱款异常后报警，民警迅速开展追赃挽损工作，仅仅3小时就将全部钱款追回。目前嫌疑人吴某聪因涉嫌盗窃罪

0: 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在这里提醒大家，人脸生物信息属于高等级个人隐私，是支付账号系统的核心验证凭证，直接关系个人财产安全，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坚决拒绝非本人操作、非官方平台发起的人脸识别核验。如果有人拿手机让你对着镜头眨眼、摇头、转头、念数字，千万不要随意配合，守住生物信息安全底线。一旦发现账号登录异常、资金莫名变动，一定要第一时间修改密码、冻结账户并立即报警。不要因为熟人、朋友的请求就轻易配合人脸动态拍摄，保护好自己的生物信息，守护好辛苦积攒的财产。
1: 好的，我们结束警官说。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有较深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啊非常丰富。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再说一下，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贾小健律师。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系连胜南京总所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在南京南部城区设立的分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陈凯律师。陈律师您好。
3: 您好高老师，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刘某与堂嫂马某系情人关系，因刘某与马某的儿子产生冲突，马某提出终止关系，刘某便让马某退还多年来为其花费的钱，但马某只同意退还一半。刘某一气之下，产生了用汽油放火与马某同归于尽的念头。2026年1月14日下午，刘某携带事先准备的工具，骑车到马某住处，翻墙进入后院后，通过地下室进入马某的卧室。二人发生争吵，刘某打了马某，并摔坏了他的手机。之后，将一桶汽油倒在卧室空地上。在火着起来之后，刘某因害怕后悔，便和马某跑出卧室后用水一起将火扑灭。案发后，刘某主动报了警，并在原地等待，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1: 好嘞，陈律师，这个男子刘某啊用汽油放火，对吧，想和对方马某呢同归于尽啊，结果呢火着了以后后悔了，害怕了，灭火。这个行为涉嫌的是故意杀人罪呢还是放火罪呢？应该目的是两个人想同归于尽嘛。是故意杀人。
3: 但我觉得是故意杀人。
1: 为什么？
3: 因为他主观上面来讲，他主要是想两个人同归于尽，或者说把这个累的财产送给别人了，或者是否两个人共同花费的，这就比较复杂了。
1: 如果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因为是这婚内出轨嘛，情人，那这个是可以要回来的。
3: 对。
1: 对吧？
3: 对。
1: 来。马某呢婚内出轨，出轨的是这个小叔子了，相当于啊，你看看。那如果离婚的话，他可以不分少分，同样呢，对方可以主张损害赔偿，是不是？他
3: 的原配，他这个应该是过错方吧？
1: 对，过错还很大啊。来，您最后提醒两句好不好？
3: 这个忠于婚姻这是一个，二一个来讲，冲动是魔鬼，一定要克制冲动。
1: 不能突破这个法律底线啊。
3: 对，
1: 任何时候。好，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说理说法，也感谢陈凯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再见。
3: 再见，高老师。
1: 好，到这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还要提醒一下，如果您要咨询法律问题，您可以随时发微信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都会尽可能的解答好，最快的啊发到您手机上啊，让您收到大律师的免费法律指点。好，我是高爽，稍后呢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2: 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

0: 账号高爽说法。
1: 北京时间23:00。
0: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在旅途节目由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制作。
2: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3: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呢，我想带领大家走到一个新的土地上，它这个国家其实是一个岛国，那这个国家就是澳大利亚。那今天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澳大利亚东海岸最舒服的那一段，也就是昆士兰州的东南角，从头到尾的我们来讲一遍。我们会讲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这两个地方是怎么从海底、从火山、从流放犯的营地一步步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会讲每一个值得去的地方背后的故事，也会讲最实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到这个景点，怎么住，怎么安排行程比较合理，然后带孩子怎么玩，带老人怎么玩，有哪些坑不要踩。那首先来大家讲第一个部分，就是这澳大利亚这一片土地是怎么来的呢？要想讲清楚这两个城市呢，就得先讲清楚昆士兰州。昆士兰州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州，面积呢173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可能没有概念，所以我换一个说法来跟大家说，它相当于9个多的华盛顿州，比如说比阿拉斯加还要再大一些。它的官方昵称叫 Sunshine State， 就是斯普林布鲁克的悬崖上往下看的时候，其实看的是一座2300万年前的火山的边上。那接下来我们想了解一下布里斯班的历史，从流放地到奥运城。那我们要先说清楚一件事情，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时间远比欧洲人到达的时间长得多。布里斯班所在的地方呢，原本是特尔巴人和贾格拉人的家园。那当时考古证据显示呢，摩顿湾一带就是这种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2万年以上。那市中心的一片呢，原住民他们住的这种地方，大概就是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尖形的一个地方，指的就是布里斯班河那一片绕出来的那个尖尖的半岛。那新南威尔士的测量总监约翰·克林斯奉命北上的时候，任务是给悉尼找一个新的流放地，但是当时他遇到了三个白人，衣衫褴褛的，然后跟当地的原住民生活在一起。这三个人是从悉尼出海的时候遇到风暴漂流了好几个月的这种伐木工人。那到了1824年，流放地呢就建立成了这种雷德克利夫，那也就是今天布里斯班北边的一个海滨郊区。然后我们来重点介绍一下布里斯班怎么玩。布里斯班是

十几艘故意这种，浮沉的这种旧船形成了一片人工礁。那浮潜的时候就能看到成群的鱼在船海里面穿梭，然后岛上还有很高的这种沙丘，可以租一块小板子从上面滑下来。这个项目就是也挺受欢迎的，叫滑沙。那傍晚的时候可以在码头进行一个野生海豚的喂食，这是几十年来一直延续的一个项目，海豚每天傍晚都会自己游到这里。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北斯特拉德布克岛，它的本地人称这种 Stradey，它开车加轮渡从布里斯班过去大约1个半小时左右。这里还有一条叫做 Grouge Walk 的环形步道，沿着海崖走呢，是全澳大利亚看海洋动物最好的免费步道之一。6月到10月是座头鲸北上和南下的一个季节。在步道上就能看到鲸鱼喷水跃身，然后一年四季都能看到海豚、海龟。那这个岛比摩顿岛更加适合悠闲的待着，它有很好的沙滩和几家民宿。那第三个就是澳大利亚动物园，在布里斯班北边1小时车程的比尔瓦，这是一个已故的鳄鱼猎人他创办的一个动物园，现在呢由他的家人在进行经营。这里的招牌其实是就是每天都在一个很大的露天场地里面有一个鳄鱼表演，还有大象、老虎和犀牛。那如果带孩子，这个地方的体验我觉得要比城市里的动物园其实强很多。然后去动物园的路上，我们会经过格拉斯豪斯山，那它是一片突然从平原上冒出来的地方，这种。而且形状非常的奇怪，这种尖山。那这些山，它也是火山的遗迹，是当年火山通道里凝固的岩浆。那外面软的岩石被侵蚀掉以后，剩下的这种岩栓。那原住民对这一片山有一套完整的家族传说，每一座山其实都是一个家庭成员。那现在我们往南开1个小时，到达了黄金海岸，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和整条弯曲的海岸线。往西看呢是内陆的火山山脉，它还有一个项目叫 Sky Point Climb，就是可以顺着楼顶外面的钢梯爬到270多米的最高点，是澳大利亚最高的这种外部攀爬的景点。那冲浪者天堂的海滩边上呢，是每周三、每周五和周日都会有一个海滨夜市，几百个摊位沿着海滩这种摆开卖手工艺品。澳洲的羊毛制品，还有一些小吃。那旁边呢，它有一个主的步行街，餐厅、商店都非常的集中。那这一带晚上非常热闹，但可能也有一点吵和乱。那如果大家是带着小孩儿或者比较喜欢安静的话，我觉得住宿其实就不要选在这一段的正中心，可以往南边挪一点。那往南就是 Broad Beach，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一个落脚点。像这种夏天，就是家庭的一个后院吧。那再有就是跳伞，黄金海岸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跳伞点之一。那因为跳下来的落点直接在海滩上面，那在自由落体的时候能看到整条海岸线和内陆的山，还有内陆的清晨热气球。一般是4点多左右来进行出发的。日出的时候飘在内陆的农田和葡萄园的上空，还有就是观鲸。观鲸的季节是每年5月到11月，座头鲸沿着澳大利亚东南海岸北上产仔，再回到南下去南极。那黄金海岸其实正好在这条迁徙路线上，当地有些观鲸船会提供这种所谓的看见鲸的保障，但是没看到，其实可以再免费来一次，说明看到的概率相当的高。高，那可能。

0: 有问题的，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就是问了过错方。
0: 好，来继续看一看啊。
1: 嗯。
0: 据这个前夫这家人呢，这个说法呢，说这个女局长啊，周局长啊，曾经答应说离婚的时候赔偿给这个前夫500万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所谓的，那这个就涉嫌了敲诈勒索罪了，
1: 对，
0: 是
1: 就是
0: 吧？啊，
1: 曝光隐私，举报作为胁迫手段，那么使得这个女局长陷入了这个心理强制。
2: 拒绝非本人操作、非官方平台发起的人脸识别核验。如果有人拿手机让你对着镜头眨眼、摇头、转头、念数字，千万不要随意配合，守住生物信息安全底线。一旦发现账号登录异常、资金莫名变动，一定要第一时间修改密码、冻结账户，并立即报警。不要因为熟人朋友的请求就轻易配合人脸动态拍摄，保护好自己的生物信息，守护好辛苦积攒的财产。
0: 好的，我们结束。警官说，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有较深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

晚上略感丝丝寒意。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此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除此之外，寒露节气的传统习俗还有吃螃蟹。

0: 就是说我们的中青年的这种高血压的发病率是呈一个上升的态势。
1: 嗯，
0: 这个目前这个态势还没有出现一个这个好转的趋势。
1: 嗯，
0: 因为我们目前中青年的患者很多人其实他并不是因为有遗传因素，我们很多病人都说我父母都没有高血压，
1: 嗯，
0: 我没有这个基因，
1: 嗯，
0: 为什么我还得了高血压？那么大部分来说，我们很多人都是因为在生活方式以及现在的这个环境的因素的影响啊，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大部分人生活方式属于一个久坐少动，
1: 嗯，
0: 然后压力巨大。另外呢，睡眠、生活的节奏方面，
1: 嗯，
0: 熬夜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方式，导致的这个血压的增高，体重的增加，这个呢是导致我们中青年甚至是我们一些
1: 儿童
0: 高血压的发病率都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嗯，
0: 所以这个在我们门诊当中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以前我们的人群基本上你说六七十岁，
1: 嗯，
0: 对吧，或者是你说再早一点五十多岁都有高血压，
1: 嗯，
0: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所接诊的这些患者来说，20多岁的、30多岁的、40岁，
1: 嗯，
0: 这种
1: 包括体重的管理，这个少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联想起来可能不是马上会想到，比如说少久坐，比如说那个少动，这个它其实都是有关联性的，
0: 就相对来说比较能够反映血压的真实水平。
1: 刚才朱主任讲到了，就是量血压咱们有三种情形啊，诊室啊，这个诊室血压、家庭血压，还有24小时动态血压。那么您讲到就是家庭血压是很重要的，而且可能很多人发现问题是从自己测开始啊，有一部分可能是从自己测开始。那么因为这个大多数是我们自己操作嘛，所以我把这个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自己测的话呢，朱主任说我们可以一早一晚来做测量，并且呢每一次测2次，取平均值，然后连续测量1周。那么测量的数据呢，我们要对照一下，就是家庭测的这个标准啊，是高压135，然后低压是85啊，这是一个应该是这个极值啊，一般来说不要超过这个数值。那如果说我们超过了，那实际上就要去医院，我是不是要就诊了，请医生帮忙看一看血压是不是有异常了哈。
0: 嗯，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教朱主任。我们本来就要问这个问题，我也留意到我们有听众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很多高血压患者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位听众希望他留言，他说他是54岁，是一位女性朋友，她是2018年有高血压的，现在血压正常，每天坚持走路。她吃的药呢叫苯磺酸左胺氯地平片。她说我吃半片可以吗？我刚才又问这个希望了啊，医生给你开的是让你吃一颗吗？你是看到自己哎这个通过走路哎降下来一些了，我就自己去减半了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希望如果听到了你也可以给我们回一下。您看啊，就是很多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哎这段时间我自己运动了，或者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感觉哎他好像自己可以降下来一些了，那我的药是不是可以减一些，或者说我的是不是可以停一些，停一停。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情况，这样的操作是不是可以呢，朱主任？
0: 是这样的，这种问题呢一般来说呢是在这种初发的高血压当中是比较常见，病人当常见的。首先呢他是会顾虑要不要吃药，我吃了药是不是就有依赖性了，一辈子就停不了药了。这个呢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介绍，其实药它只是帮助你来降压的。其实最终停不停药跟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生活方式等等各种的调整。那么指导下去慢慢的去做一些调整。当然像有的也有极少数人，你减半以后哎他的这个过半个月血压仍然是偏低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去建议病人来进行谨慎的停药，但是呢需要密切的观察。
1: 但
0: 这种情况下是也有的。
1: 对。但是朱主任说了，这是极少的患者，极少的患者，并且一定是在医生帮你做监测的情况下，然后做出的很谨慎的一个判断。
0: 是的。
1: 那我们听众希望他也给我们回了，他说是医生让他吃一粒，然后他自己这个观察之后减量的。那刚才我想朱主任的解答也是非常细致的啊。我们这位听众你也要来对照一下，你看看你。

0: 你可能是不是剪了之后还要再持续的观察一段时间，而且有必要的话其实也可以到医院再去向医生做一个具体详细的咨询哈。那朱主任，我们还想请教您哈，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患者，还是说我们可能还这个目前没有啊，我们这血压都很好很正常，无论是哪一类人群，我们如何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血压，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这个注意啊，这个生活习惯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也好，我们怎么样注意能够把血压给管理好。
1: 其实这个呢，血压我们现在呢提倡的不光要治疗，那还要达到一个高质量的降压。
0: 嗯，
1: 什么叫高质量的降压？其实这个里面涵盖的内容是比较多的。那么总体来说的，我们是要求长期平稳降压达标。
0: 嗯，
1: 那么其实这里面要做到是不容易的。
0: 嗯，
1: 首先一个，你要知道你血压是不长期控制是比较好的。当然在70以上，当然越高越好。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是低于70%的，那就说明你这个血压管理的不好。
0: 嗯，
1: 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家庭自测血压或者是动态血压的管理的长期管理之下，那么可以有一个量化的指标来进行管理。
0: 嗯，
1: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还会用一些这个这种
0: 小程序
1: 小程序啊便携式的一些血压测量仪那么去进行管理。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小程序和 APP 可以做这个血压的管理，它其实也是来算你的血压的达标率的其实对我们管理也是很有帮助的。
0: 您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我要跟我身边的家人，有高血压的家人要说，咱不仅是要时不时的测一测，其实你不仅是测，你还把它记录下来。有时候你就像您说的，这70%我们测了很多次，可是如果要问，哎，你这个一直以来，或者说多长时间以来控制的怎么样，或者说你就像您说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达标怎么来判断，其实你可能测完也就测完了，还是要记录。

应该是阳光啊，土壤，然后是水肥，它不一样，所以呢，它这个口感就会有一些不同。你像周至梅县这边的猕猴桃，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因为它地处秦岭北麓，昼夜温差比较大。那么昼夜温差大，它就有利于糖分的积累，就特别的甜啊。再加上土壤非常的肥沃啊，光照足，成熟期雨水不多，所以呢，它的这个猕猴桃的酸甜啊，它的这个比例就非常的协调，特别的好吃，果香很浓郁。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最近董宇辉带货啊，给他们老家陕西这个是梅县那边的猕猴桃带货，卖得非常的火。但是农民手上的这个猕猴桃的地头价的收购价却下跌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关注到这样一个话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南京啊，南京这边有个莱斯乡村共享小院，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这个呢在全国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啊。今年来南京以莱斯乡村共享小院为抓手，唤醒农村闲置房屋与土地资源，导入了多元经营业态，带动村集体和村民稳步增收。截止到

是三四天到一个星期，你会出现发烧的情况，会出现呕吐啊，很难受。你以为是感冒了，但实际上有可能会被蜱虫叮咬了。因为就是你症状跟感冒是有点相似的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尤其是你去了野外之后，或者到田地里干活之后回来出现这样的症状啊，就要早点去医院看，而不是在家里吃感冒退烧药。他只要把那个蜱虫用镊子把它捏出来之后呢，哎，人就会慢慢好了。但是那么小，你不要自行在家里说啊，我用镊子捏或者用什么酒精涂，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啊。好，也请大家互相转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健康大家谈要为大家播出呢。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健康我做主，
1: 我的健康我做主，
2: 我的健康我做主。
3: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家庭要有个健康明白人。健康大家谈，本节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家谈，我是申静。骨是衡量骨骼强度的重要指标，骨密度代表骨骼里的骨量情况，是判断骨头里面钙够不够、骨骼强度好不好的重要指标。骨密度降低会导致骨质疏松症，人体骨骼钙含量在30岁达到峰值，此后逐渐下降，50到60岁后骨质疏松风险显著增加，因此分阶段养护至关重要。我们来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脊柱科主任徐冠华：
5: 在青少年的时候就要开始储备钙，达到更高的一个水准，骨骼的健康能维持得比较好。包括你要适当的运动，要锻炼，饮食上要多吃比较高蛋白的一些食物，你不能吃那种碳酸饮料、高盐高糖的这种食物，都应该少吃一点。
4: 徐冠华介绍，人到中年，保护骨骼的重点是维持骨量，防止过早流失，饮食上要拓展钙的来源，比如多吃绿叶蔬菜、坚果、海鲜，避免因减肥或素食导致营养单一，要养成运动的习惯，游泳、慢跑都是运动，同时保证适度日照也很重要。
5: 有的女生她爱美，防晒做得比较好，会裹得严严实的，近视是不好的。因为人的这个骨骼它需要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是人通过日照在皮肤上合成的，它可以自己合成的，但是如果你过度的防晒的话，你是会导致这个维生素 D 合成不足，它会影响骨那个钙的吸收，过早的导致这个骨质疏松。
4: 到了老年阶段，保护骨骼核心是防治骨质疏松，预防骨折。徐冠华：
5: 特别女性绝经以后，男性其实60岁以后也建议去做骨密度，要2到3年复查一次骨密度。这时候如果一旦确定骨质疏松，你要补钙，要成为不光是饮食上要尽量吃那种或者含钙比较高的食物，然后可能在医生指导下还要吃口服一些钙的制剂，然后同样的老人也要做一些适当的锻炼，肌肉力量的锻炼和平衡性的锻炼，减少跌倒的风险。
4: 那么身体出现哪些不适或信号时，我们需要格外警惕，可能是骨骼或关节在向我们求救呢？王守国介绍，当身体出现持续性疼痛、活动受限和僵硬、身形变化、无力和抽筋儿、关节肿胀、发红发热等症状出现时，就要及时就医，明确病因，进行早期干预。王守国：
6: 因在持续性的疼痛，比如反复发作的颈肩痛、腰背痛、膝关节痛，尤其是休息后不能完全缓解，或者活动后反而加重的疼痛，活动受限或僵硬，感觉关节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早晨起床时关节僵硬，需要活动一会儿才能缓解，或者弯腰下蹲转身变得困难。3，就身形的变化，比如身高变矮，出现驼背，这可能是骨质疏松导致椎体压缩的信号。4，就无力或抽筋，不明原因的肌肉乏力，容易疲劳，或者小腿

0: 繁抽筋，这可能与钙质流失、电解质紊乱有关。五、关节肿胀、发红、发热，如果关节出现这些症状，可能提示有炎症性的关节炎，如类风湿关节或者痛风。一旦出现以上的任何一种症状，建议大家及时前往正规医院就诊，明确病因，进行早期干预。
1: 骨骼健康是全生命周期健康的重要基石。健康的骨骼表现为有强度、有韧性，关节软组织完好，活动灵活，行走有力等。专家呼吁，吃对了是健康骨骼的首要保障。徐冠华，
2: 何丽女士，尽量减少这种碳酸饮料、咖啡、浓茶这些的摄入，包括抽烟、这个酗酒啊，这些都是要避免。还有一点就是要控制体重。我们接诊的很多年轻的，不到20岁的那种严重的椎间盘突出需要做手术的，往往都是那种体重很大的、又高又壮的这种男孩子。因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对关节、对脊柱来说，体重大了以后，它的负担就会增加，自然而然它会蜕变的速度会加快。
1: 我们知道，随着年龄增长，骨密度会逐渐下降。不过，通过科学的干预措施，如药物治疗、营养补充、运动等，可以有效改善骨密度，降低骨折风险。青少年养成良好习惯，到中老年坚持科学养护，才能有效降低骨骼疾病风险，守护一生，行动自如。王守国建议，
0: 守护骨骼健康融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营养均衡，确保足量的钙和维生素 D 摄入，牛奶、豆制品、绿叶蔬菜是钙的良好来源，多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最经济有效的方式。科学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年轻人可以多做负重运动，中老年人则以低冲击性的运动为主，并加入一些肌肉力量训练，强大的肌肉是骨骼最好的保护。三、良好习惯，避免久坐

0: 那什么叫牙周病呢？就是它一些发生在我们牙齿周围组织的病变。它通常我们会把它分成两大类，一个是牙龈炎，还有一个是牙周炎。牙龈炎呢，它是牙周炎的一个早期的病变。它的临床特点呢，就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牙齿的充血啊、水肿啊、刷牙的时候，或者是你啃硬东西的时候会出血，它有时候也会伴有一定的口臭。
1: 当然呢，很多这个阶段呢，往往不会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往往任由它发展的话，它会进一步的侵犯我们的牙周膜啊、牙槽骨啊，导致我们形成了牙周炎。牙结石等等，牙结石的产生，这些，然后甚至有的人是牙齿很早就脱落了。
2: 对，它就是后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就是一旦发现牙龈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得要提早就要去关注了，去干预了。那如果说牙龈出血的话，平时有哪些方法能够去治愈它呢？牙龈出血呢，是说明我们这个牙齿你在日常维护中没有清洁到位，这也是我们平时给
3: 很早就脱落了。对，它就是后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就是一旦发现牙龈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得要提早就要去关注了，去干预了。那如果说牙龈出血的话，平时有哪些方法能够去治愈它呢？牙龈出血呢，是说明我们这个牙齿你在日常维护中没有清洁到位，这也是我们平时给很多患者强调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日常的护理。对于它最有效的，就是我们平时给 很多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名医云诊室，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那在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大家沟通， 架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您可以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 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live 互动专区了。在互动专区里呢，进行留言提问都是可以的。今天是口腔类的专家，所以跟口腔就让大家能够坚持下去这种正确的刷牙的这种顺序呢。
2: 这种正确的刷牙的这种顺序呢？
1: 这种刷牙的方式呢，你像我作为我们口腔医生来讲，我们有些时候也很难刷得很到位的。
2: 是
1: 啊，但是呢，怎么说呢，还是要尽量的提醒自己去认真的去刷牙，因为只有认真的刷牙才能把我们平时累积到牙齿上面那些牙垢啊，把它刷掉。因为你不刷不刷不没有把它刷干净的前提下呢，就会导致一些我们牙齿的问题嘛。当你想到你有牙齿痛苦的时候，你就会更加认真的刷牙了，你就会提醒自己能够去做到最标准的一些刷牙的方法方式。
2: 那这个我们常规的就牙刷跟电动牙刷之间有没有什么讲究？区别呢？
4: 常规来说呢，这个牙刷都是可以使用的啊，电动牙刷呢，有些人认为它的刷牙的时间它可以设定，比如说设定3分钟，他就觉得
1: 牙的方法也很重要。你看我今年去体检的时候，然后牙科医生看了我的牙齿之后，因为没有大问题嘛，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以后刷牙呢，尝试着从上往下刷，
0: 啊、
1: 对吧？
0: 横刷的表现。
1: 对、嗯、我就有的时候喜欢横刷，他说你必须要从上往下刷，可能是看见牙齿上面会有这个纹路，对吧？是能看出来的。
0: 是会导致一些楔状的缺损，就是牙根容易萎缩，横刷的话。
1: 对，是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方法的掌握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嗯。

0: 那刚刚说到这个牙膏的问题，我们有位朋友就特别问到了，说儿童如果要是防他这个蛀牙的话，请问什么牌子的牙膏好一点？其实好像也跟品牌没有太大关系、
1: 对的，这个和品牌没有关系的、如果防蛀牙的话，就是尽量使用一些含氟含氟的牙膏嘛，就预防一下我们平时的蛀牙。
2: 就如果你们一定要让习主任跟你们说个牙膏的话，就节目之后让习主任说，节目内说肯定是要收广告费的，对不
0: 对？
2: 对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

0: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德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稍微的有节奏。

0: 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
0: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
7: 95580。
8: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9: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10: 江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在强赴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中书写出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答卷。
11: 刘晓涛主持召开第10期政企恳谈会，推动现代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特别报道解码奇迹之路长征路上的山河答卷，请听赤水河从绝境突围到绿色崛起。
11: 江苏发布全国首个省级层面青年社区政策文件，打造最懂年轻人的青年社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10: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2。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1: 未来3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今晨，沿江以北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今天全省晴到多云，其中江淮之间东部和苏南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3到24度，西北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3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5度左右。淮北地区东南风，其他地区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
10: 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早晨大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

0: 14到15度。
1: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示了文化坐标，锚定了文明航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江苏发展，对江苏文化建设寄予厚望，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为江苏充分发挥文化力量，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近年来江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聚焦探索新经验重大任务，坚持以文铸魂，以文化人，以文兴业，以文惠民，奋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地，在强赴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书写出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答卷。
2: 这个国庆长假，江苏大地上文化盛景次第绽放，去看塔共读计划全新开启，吸引大众参与这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活动，探索江苏的历史文脉。苏州平江路、南京长江路等历史文化街区人声鼎沸，游人如织，文博场馆星展迭出，馆藏佳作集中亮相，紫金文化艺术节在各地唱响，一批顶尖好戏轮番登台，文化正以更鲜活的姿态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苏州市姑苏区平江街道党工委书记潘家栋：
3: 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持续探索历史文化保护与现代城市发展相融合的新路径，推动非遗走进现代生活，通过文化赋能，千年古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思想是前进的旗帜，近年来江苏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百姓名嘴宣讲团、青年讲师团活跃一线，理论之光、精神之力照拂江苏大地，建强用好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出台江苏产保护传承行动计划，守护好历史文化根脉，持续推进大运河、长江两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推进昆曲保护传承省级立法，创新开展江苏读城行动，吸引大众参与保护传承传播，掀起品读城市、热爱城市、建设城市的热潮。文明遇见、外媒看江苏等对外文化交流品牌不断擦亮，发生在江苏大地上的中国故事广泛传扬。巴西观中国高级编辑石浩：
4: 江苏的科技创新活力令人惊叹，亲身走访之后，我真切读懂了中国地方发展的强劲动能。
2: 坚持理论先行、实践开路，江苏不断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和实践，建设江苏人文经济学研究院，围绕重大专项课题开展理论攻关，出版国内首部人文经济学概论，承办2026文化强国高峰论坛、人文经济学论坛，人文经济学的双面秀在江淮大地上徐徐铺展。如今的江苏，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彼此赋能，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互促并进，正汇聚成推动强赴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
5: 10月9号，省长刘晓涛主持召开今年第17政企恳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听取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意见建议。会上，南京港龙潭集装箱物流公司、无锡空港物流公司、中储智运科技公司、中联集送网络科技公司、飞利达国际物流公司、三好油信息科技公司、高德石材公司等企业及省物流产业促进会负责人发言。大家表示，当前江苏物流枢纽网络加快成型，行业数字化转型加速，将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引领物流业发展，助力全省打造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现代物流体系。省有关部门单位和社区市认真回应企业诉求关切，表示将加快集疏运体系建设，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持续提升物流枢纽承载能级和辐射能力，推动物流企业提质增效，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抢抓六张网建设重大机遇，修改完善省

0: 等“十五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清单化推进企业培育、技术创新、网络建设、航线拓展、模型应用、改革试点，推动现代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构建创新协同的现代供应链体系，促进先进制造供应链优化升级，壮大智能物流装备产业。常态化办好江苏物流品牌大会，聚焦用地、金融、人才等，加大政策精准支持力度，推动物流产业和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副省长马世光、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部分社区市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省政府召开全省投资工作推进会议，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张文兵出席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个体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投资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以更大规模有效投资有力支撑我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会议要求准确把握当前投资的积极因素，更大力度抓好产业项目投资，积极推进增资扩产，持续提升招商工作质效，完善省市县重大项目服务机制。要加力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强项目谋划，动态更新项目库，完善社会资本参与机制，推动项目加快落地见效。要用足用好各项政策性资金，加快以获批资金的支付使用，更大力度争取政策性资金支持。要提速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狠抓项目开工建设全过程，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潜能，有效拓展民间投资渠道，持续优化民间投资项目的服务保障。会议强调，要聚焦问题，精准施策，着力提升项目前期工作质量，切实解决项目建设实施难题。要更好凝聚投资工作合力，千方百计齐心协力做好稳投资各项工作，努力以实打实的项目增量、投资增量推动经济持续向兴、向优、向好发展，为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应有贡献。
0: 10月9号到10号，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江苏团全国人大代表省直组在扬州市开展专题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新民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粮种繁育与农业科技创新、粮食储备管理、耕地质量保护提升等情况，详细了解粮食育种、生产、储备等环节法律贯彻实施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扬州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工作情况介绍，围绕依法保障粮食安全提出意见建议。代表们认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粮食安全保障法各项规定，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坚持粮田粮用，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增效，强化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全链条保障，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切实调动和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加大种业振兴和农业科技创新力度，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粮食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5分，来关注空气质量。我省空气质量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或 PM10。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60，等级良。
1: 南京今天晴到多云，早晨大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4到15度。
3: 伟大远征，山河铭刻，峥嵘壮志。奇迹之路，万里进展，盛世兴荣。从江西余都到陕西延安，我们穿越历史，跨越山河，寻找奇迹密码，见证崭新答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解码奇迹之路，长征路上的山河答卷正在播出。
1: 解码奇迹之路长征路上
4: 以红军命名的超级大桥。

0: 横跨两岸，连接四川古蔺与贵州习水。赤水河红军大桥让沿线约80万人的出行和生活条件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成为乌蒙山区脱贫攻坚的加速器。两座桥在历史长河中遥相辉映，把为了人民排除万难的决心写进了同一条奔涌的河谷。赤水河沿岸曾经村民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过度的捕捞和开垦一度让这条河生态退化，鱼群锐减。如何让这条英雄河重焕生机？四渡赤水的智慧和勇气今天写在了一个变字里。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开始为赤水河奔走呼吁。2016年，一份长达10年的监测报告被递交给国务院。2017年1月1日，赤水河率先实施10年禁渔，被看作长江10年禁渔的先声。中国科学院赤水河珍稀特有鱼类保护与水生生物多样性观测研究站助理研究员孔秋红：
1: 我们10年禁渔以来，我们的赤水河恢复还是十分一个明显，比如说鳗鲡啊、细鳞菇啊、红唇薄秋啊等这样一些消失的鱼类，它重新出现在了我们赤水河里面。赤水河它也是我们的母亲河嘛，也是希望能够为我们赤水河做更多的一个生态保护的一个贡献嘛。
0: 为了保护水土，土地的使用方式也在变。在赤水河源头云南镇雄县，2018年起，当地号召村民改种方竹，推动产业生态化转型。如今，村民们走上了增收致富路，赤水河源头的生态也越来越好。云南昭通赤水源镇翁家坪村村民吴长开：
2: 我们这个以前呢是点这个土豆，种玉米。那这个收入不高，这个我们现在改变来做这个主产地，相比种土豆来跟种玉米来讲，一年就要当三年。
0: 从竹笋精深加工到生产各类竹制品，一根竹子正以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智慧。云南长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明伟：
3: 目前我们全国有线上线下分两个大类，全国连锁商超都有的，像山姆啊、胖东来啊、盒马啊，这都有啊，现在卖得很好，供不应求了。咱们这一线工人全部是镇雄本地人，各个乡镇上。
0: 贵州新长美竹业发展有限公司车间主任严本健：
4: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的产品有竹签、工艺筷、精品筷，还有刀叉勺、竹炭。工艺筷、竹签那些主要销售是国内市场，比如有香港、台湾。刀叉勺主要销售是在国外，韩国、美国，还有日本等一些国家。
0: 贵州赤水市竹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翁永学：
5: 目前赤水市已培育以竹代树企业10多家，生产以竹代树4个大类、10多个小类、100多种产品。去年我们全市的竹产业综合产值突破了100亿元。
6: 90年前，红军四渡赤水，凭借智慧和胆略完成了一场绝境突围。90年后，赤水河两岸的人们

0: 雾或者是浓雾，15到27度。明天多云到晴，14到26度。后天多云，15到27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下面我们来浏览一下热搜榜上。

0: 公然侮辱他人，三人被行政拘留，17人予以批评教育。被拘留的三人中，一人只有16岁，是未成年人。荔枝新闻评论，未成年人卷入这种违法行为令人痛心，也说明畸形饭圈文化对青少年的侵蚀已经到了必须正视的地步。这份通报来得及时，也明确传递出对体育领域违法行为零容忍的态度，给持续发酵的体育饭圈乱象画下了一道清晰的法律红线。希望大家共同抵制极端行为，让体育回归纯粹，让运动员和教练能够在清朗的环境中为国争光。微博热搜暂时排在首位的词条是泰国警方回应大概率已被转至缅甸，这是齐鲁晚报的一篇报道。10月8号，有网友发帖求助说，两名中国男子10月6号在泰国失联，疑似被转至缅甸。昨天失联者亲属宋先生介绍说，失联两人中38岁的胡兴是 IT 工程师，35岁的宋华庭是自己的弟弟，胡兴是姐夫。国庆假期，三人相约赴泰旅游，10月4号抵达曼谷。10月6号，宋先生因身体不适留在酒店，胡兴和宋华庭外出。当天下午2点钟左右，胡兴曾发消息报平安，3点左右发来乘车照片，期间换过一次车。最后一张照片中有一辆皮卡车，背景是树林。宋先生察觉异常，拨打电话无人接听，
1: 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今年10月13日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围绕家园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提升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3: 加强居民住房安全韧性建设，
2: 增强家庭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3: 提升社区韧性能力和安全水平，
2: 强化基层防灾减灾救灾支撑保障，
3: 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基层，热在群众，
2: 共筑安全防线，共建美好家园。
0: 插播一下广告，有些朋友会觉得平时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心慌，喘不上气，没什么力气，不要硬扛，可能是心脏在提醒你要补充辅酶 Q 10了。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 10，每100克含辅酶 Q 10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有些朋友买辅酶踩坑呢，会是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或者呢，就是动辄100毫克的高剂量，对于肠胃弱的中老年人来说承受不了。库美玉的尼勒克县国营黑蜂养蜂基地用的是天然蜂盖成熟的原蜜，曾经获得过国际养蜂大会结晶蜜品质全球金奖，品质是没话说。那么这个蜂巢蜜呢，它和大家一般吃的蜂蜜不一样，它呢是可以嚼着吃的，口感有点像口香糖那种口感，但是又带着那种花的清甜清香，可以是个滋养皮肤、解酒、抗疲劳、助消化啊，还对这个咽喉不适、鼻炎、口腔溃疡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是非常优质的抗炎食品。吃起来也非常简单，你就直接挖一勺，然后放进嘴巴里，就像嚼口香糖一样就行了，很方便。日常呢是99块钱一盒，那么现在呢，在我们早有心意的官方微信里呢，买一赠一，就买一瓶送一瓶，而且只要89块钱啊，你就算下来的话，就是40几块钱一瓶就可以拿到一斤装的来自新疆伊犁的黑蜂蜂巢蜜了啊。那如果你还不是我们粉丝的话，请到江苏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关键字早，就一个字早啊就可以了，然后你就收到一张海报，扫码识别海报上的二维码，添加小助手成为我们的粉丝，然后您就可以到商品专区去下单购买了。
4: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效
5: 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8188。